0: 526军团在遭到国民党军围剿的情况下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当时吴德峰担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在出发时他随身带着一台个人的德国相机，一路上拍摄了不少照片，但遗憾的是保留至今的寥寥无几。我们看到的这张大合影便是其中的一张。那么这张合影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呢？
1: 这张合影里一共有87人，他们都是政治保卫局的指战员。吴德峰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带领他们在长征途中承担着特殊任务，保护首长机关房间宿舍，收集情报和保护机要物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
2: 王震同志，还有这个就是肖克同志，他都中奖了，都奖过爸爸啊。在这个保卫工作啊，对军队这一股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保持战斗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长征途中，政治保卫局指战员，既是保卫者，也是战斗员，肩上的担子从未轻过。1936年2月初。红26军团进入黔西地区，计划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和之前一路上的征战相比，这一阶段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所以吴德峰才有机会召集这么多人，用自拍的方式拍摄了这张全家福。
0: 这张合影中的许多人，有的倒在了长征路上，还有的牺牲在了后来的抗日战场上，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屈指可数。吴德峰用他的镜头为这个长征中的大家庭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全家福。他们尽管没有血缘，但在吴德峰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这87个人站在了一起。他们既是有着同样信仰和目标的战友，更是相互关爱的家人。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在距离大方百里之外的毕节福音堂，红二六军团又诞生了另一张特殊的全家福。但是由于战乱的影响，这张照片曾经一度消失，却又失而复得。

0: 这首在贵州毕节传唱了多年的苗寨山歌《看照片起思念》就源自这张珍贵的照片，而歌曲的创作者就是照片中站在最高位置的王一佳。那么当时他为何出现在了照片上呢？1936年2月初，红军来到苗寨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大定的八堡六寨，苗族同胞奔走相告，派出代表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这份热情和急切让前来做群众工作的谢忠光有些意外。原来早在1935年4月，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红九军团孤军转战黔西北，占领了大定县盐业重镇瓢儿井。驻留期间，他们没收官僚盐号囤积的食盐，分发给各族贫苦群众，
1: 用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报效希望，非盐非粮食非衣服，组织民众。他这些事儿是刚好是群众所需要的所希望的。
0: 所以当苗族群众得知又一支红军队伍来到家乡，1936年2月15日，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派出李正芳、王一佳等9名代表翻山。

0: 月令赶到红六军团司令部，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壮大武装，与红军一起战斗。让他们惊喜的是，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像亲兄弟一样接待了他们。
1: 王震呢，就会见了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还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喝酒，向他们讲党和红军的政策。当时王震还说，我们苗家山上树木更年更，我们汉人和苗家心连心。
0: 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王震的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淌进了苗家兄弟的心。第二天，王震又特意请来照相师傅和大家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 这细节非常感动他们。然后照完了以后，吩咐手下人把给他们每人一支枪，给了他们大人带带一回来。当然了，这是很大的支持啊，不仅是在语言上，做在行动上，在物质上支持了他们啊。
0: 当年红军走后，八堡六寨的苗家百姓就一直期盼能与当年的红军再次相见。
3: 当时九名苗族群众代表一共拿回去两张照片，由于保存条件有限，照片损毁得厉害。直到上世纪60年代，相关部门才从《续西行漫记》这本书中重新发现了这张照片。中美建交以后，我国驻外机构通过外交途径从美国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和照片，这张合影就是其中之一。而让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的考证，又发现了这张照片更多的拍摄细节。
2: 1978年，我们的同志来贵州呢，这个省博物馆的一个同志带着这照片的找王震同志，去王震同志，王震同志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毕节照的这张照片里面要找到这些人去世了的，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王震的原话是这样子说的。
0: 那么照片中的苗族同胞还记得当年拍照的具体情况吗？1982年，大方县成立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当时在办公室工作的高祥勋全程参与了这张照片的调查和考证。
2: 必须得去，要去过去找一下。他们就这么看了，这个服饰有点像那个六寨的服饰，是他四怀王嘛，四怀王，叫六寨的。
0: 这是1983年4月25日，中共大方县委给王震同志的信，并且附上了健在的王毅家和李义竹的口述材料。他们提到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拍照的具体位置。像是在福音堂的后面照的，就是礼拜堂山间边的墙角。照相的时候，夏主任和一些红军领导都在场，没有参加照。
1: 他们就到了川滇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呢，到处比对，最后走到这里呢，发现这个窗户的，包括窗户的这个花纹，这个格式和这个砖墙的纹路呢，和这张照片呢就完全一致。站在王震同志旁边呢，这个是叫李德宏，当时他年龄最小。王震同志呢就让他到了他的身边，来拍下这张照片。那么最后这一位呢是王毅家，因为王毅家呢比较调皮，照相的时候呢，拍照的时候呢，他就爬到后面高处站在了高处，当时还说让他下来站在前面，他说他就喜欢站在高处。那么王震同志说他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算了。
0: 这张照片上一共有15个人，其他红军将领没有参与照相，那么除了9名苗族同胞，其余5人都是谁呢？从王毅家他们的回忆中能够看到，同行的还有小坝的5个汉族青年。
4: 咱们汉族呢，他在脸上是会打草鞋的，汉族同胞呢穿的是草鞋，苗族同胞呢穿的是布匹正式的靴子。
0: 1984年，受王震同志委托，时任江苏省军区顾问，也是长征时见证过这张照片拍摄的谢忠光来到八堡六寨，和照片中的苗族同胞王一家、李一竹再次相见。
2: 我们家去世以后呢，向我给那个去王震办公室发了一封电报，对，王震办公室回了电报了，就要让大丰县委以他的名义做，给王一家献一个花圈。所以这个事儿就落到我们党史研究室来做了，后来我们就自己做，这种就全部用手绢做的。
0: 一张长征途中的宝贵合影，从1936年到198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这背后是苗家百姓日日夜夜的牵挂，更是一幅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3: 9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看这张照片，九位苗族代表穿着四块瓦特色短衫，挽着木梳发髻，和身穿大衣的王震以及另外五位汉族代表站在一起，尽管穿着不同，模样不同，却显得那么的和谐。说完了两个大家庭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小家的故事。长征路上条件艰苦，很多人没能留下照片。几支长征队伍陆续到达陕北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大家纷纷拍照留念，纪念那段难以忘却的日子。许多将领在陕北拍下了合影，不同方面军的将士也有合影。我们看，这是几名藏族战士的合影，这是几名彝族战士的合影，而这张四兄妹的全家福却十分特殊。这张合影既是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纪念逝去的五位亲人。
4: 照片右边第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李忠全，右边第二个是他的五弟李忠恒，左边第二个是他的四弟李忠白，左边这一个是我的姑姑，也是他最小的妹妹李忠秋。
0: 1937年春节，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李忠全兄妹四人在延安相聚。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他们在延安的一家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4: 因为当时的服装啊非常陈旧，他们现在穿的服装啊是照相馆提供的比较新一点的军装，这些衣服是照相馆租赁过来穿在身上拍下的这张非常有价值的一张照片。
0: 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在李忠全征程记中，走过长征路的他这样写道：我们兄妹四人最后会合延安，一方面是无限的悲悼已死去的亲人，一方面又是庆贺我们会见的胜利。
4: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全家福，也目前来讲也没有我爷爷，也没有我奶奶王女士烈士，也没有我大伯二伯和其他的亲人的照片。全家九口人嘛，先后有五口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里。
0: 这是李忠全通过回忆请人给母亲王李师绘制的画像。1936年，时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政委的李忠全，长征途中带队北上时，又一次遇到了母亲。他们当时并没有一起行军。
4: 当时我奶奶已经身患重病了，因为没有医疗条件，没有药，所以呢，当时呢发着烧，而且头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肿包。当时呢，身边牵着他的这个我父亲的弟弟妹妹，啊，都非常小。
0: 看到重病缠身需要照顾的母亲，作为指挥员的李忠全还要带兵北上，他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把母亲就地安置，随时有生命危险；但继续往前走，也是生死未卜。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是最后的一面，最后一面了，一定要好好的看看娘。
5: 因为马上就要带着部队嘛，一方面行军，一方面还要作战。但是我奶奶的身体又导致她又舍不得离开她的娘。这时候她两个红军战士说，首长，我们留下来照顾大娘，您走吧。这时候我奶奶就讲了一句话，说北上的红军呢，一个都不能少。
0: 母亲身体虚弱，可她坚毅的眼神是给儿子的支持，也是无声的告别。李忠全什么都明白，却什么也给不了母亲。
5: 当我父亲告别他的母亲的时候，走的时候留下一匹马，然后他骑着另外一匹马，头都不敢回，扬马而去。
0: 1936年7月7日，王李师倒在了长征路上。他走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李忠全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在这张全家福里，李忠全四兄妹站在镜头前，表情里尽是肃穆。这是一个幸存者家庭的团聚，也是对那些没能走到终点的亲人无声的告别。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陕西富平县，这是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即将分别时的合影。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时，就会被里面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马褂的小女孩所吸引。那么她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红军的队伍里呢？
0: 原来1937年，红二方面军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这是换装前部分指战员和小女孩留下的一张合影。
6: 这张照片上一共14个人，这14个人呢，有的是革命战友，有的是革命伴侣，还有的呢三口之家。你看这三口之家就是贺龙的三口之家，这个引人注目的小女孩叫贺杰生，她是贺龙的女儿，她呢是刚刚出生不久，也就是18天，就跟着她的父母在襁褓之中啊，踏上了长征之路。
0: 这个小女孩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的第一天，母亲简先任就拖着虚弱的身子抱着她急行军了60公里。
6: 那么在乌蒙山作战中间，有一次呢，克隆呢，他看见那个妻子啊身体瘦弱，背着孩子，所以呢他就把孩子接过来，哎，就抱在马上，哎，裹在自己怀中啊，冲锋陷阵。他冲过去之后，他才发现孩子没有了。那么归好后边啊，有几个伤员，他们发现了，他们把孩子抱过来。
0: 长征途中像这样九死一生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小杰生在父母的呵护下安全顺利到达陕北。拍摄这张照片时，不满2岁的小杰生还不知道照片上的大多数人很快就要奔赴抗日前线，他这个家因为战争而聚，也因为战争而散，但这张照片留住了他们三口之家在一起的宝贵时刻。
3: 不管是生死与共的红军大家庭，还是鱼水情深的民族大家庭，不管是战火中撑下来的血脉小家，还是满门忠烈的赤子之家，他们能在那段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中坚持前行，靠的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目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咱们下期见。
0: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

0: 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上集，敬请收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头，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清热解毒，治流感及各种发热，用圣人堂牌热毒平颗粒。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头，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歼二零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歼二零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吃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歼二零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歼七型两架，奉命为旅全程护航。
0: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歼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歼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0: 浪花拍岸，海风袭人，海边浪涛翻涌是训练场的号角，灶台刀勺齐鸣是炊事班的战场。配菜各就各位，可今天的主角还不见踪影，炊事班这是要唱哪一出？
1: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潮汕的一道特色菜——麦穗鱿鱼。麦穗鱿鱼主要采用麦穗刀法，直刀深入三分之二，第二步斜剂深度三分之二，第三步是改刀至三角形状，而后形成这个麦穗鱿鱼的麦穗花刀。经过刀工处理完后呈麦穗状，这样的方法便于入味美观。
0: 部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炊事班自有一套小讲究，时不时把家乡风味搬进军营，让官兵们换换口味。这道麦穗鱿鱼便是潮汕班长带来的家乡菜。鱿鱼改刀下锅一烫，迅速卷起，形如麦穗。班长坦言，这道菜刀工是根基，火候是命脉。麦穗卷得齐不齐，直接拿捏整道菜的卖相与口感。刀工好不好，麦穗见分晓；火候到不到，舌尖全知道。
1: 麦穗鱿鱼主要搭配彩椒和洋葱，其中洋葱能够更好地激发鱿鱼的香味，然后再搭配彩椒，能够使鱿鱼达到色彩丰富、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的效果。
2: 这是我们晚餐中的一种海鲜，生蚝，也是官兵们最喜欢的一道硬菜。首先，我们将生蚝的表面刷洗干净，用刀尾用力撬开，便于生蚝的成熟。
0: 海边驻训，生蚝自然成了餐桌常客，肉质肥美鲜嫩，性价比拉满，妥妥军营硬菜担当。
1: 这是今天出来后最新鲜的海鲜，扇贝。扇贝经过简单的刷洗后掰开，去除内脏。
0: 鱿鱼、生蚝、扇贝都聚齐，今天这一桌主打一个字，鲜。
2: 这款蒜蓉辣酱是用炸制好的蒜末和辣酱熬制而成。
0: 蒜蓉、辣椒、葱花往生蚝上一铺，上锅一蒸，蚝肉的鲜甜混合着蒜蓉的焦香，满满大海的味道。
2: 处理好的生蚝加入蒜蓉酱，上锅蒸至8到10分钟。蒜蓉粉丝扇贝这道菜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我们将提前泡好的粉丝加入蒜蓉酱拌至均匀，可以使其蒸制时更加入味。
0: 做扇贝班长的独家窍门可要记牢，粉丝提前泡软，拌好蒜蓉辣酱铺在扇贝之上，一同入锅蒸制。粉丝吸饱扇贝原汁，与蒜蓉香辣比扇贝肉还抢手。出锅撒上一把葱花，热油一浇，激发出香料的芬芳，唤醒贝肉的鲜甜，迸发酱汁的浓烈，

0: 椒海鲜菇大火快炒，红黄绿白色彩纷呈，蚝油生菜同样猛火速成，翠绿菜叶裹满蚝油蒜蓉，油亮鲜香，清爽解腻。夏天，海边，一桌海鲜大餐，是对烈日和海风下坚守的官兵最好的犒劳。
1: 让战士们都吃好，保家卫国更有劲儿。给炊事班兄弟点赞。
0: 海边驻训靠水，内陆驻训靠山。环境不同，炊事班的菜单也跟着改变。但不管在哪里，有一件事永远不会变，操作流程一步步少，伙食标准一丝不降。给养单元快速架设，燃油炉加压点火，炊事班正式开整。没有操作台，在地上铺开一张迷彩布便是战地案板，切丝切片，刀工分毫未减，该细的细，该薄的薄。大虾、牛肉、大鹅尽数处理妥当，静待下锅。头一道硬菜，河南名菜固始鹅块，
2: 把鹅切块备用，煸炒葱姜花椒干辣椒调至锅底，煸炒后倒水加入豆皮，
0: 豆腐皮下入滚烫原汤，吸足汤底的鲜香，捞出后铺作碗底，再用浸过豆腐皮的热汤浇淋鹅块，一碗下肚，酣畅淋漓。
2: 这道菜是香酥虾，是军营经典特色菜，其优点是出餐快，做法简单，营养丰富。
3: 当这个油达到冒烟达到七成热的时候，迅速将拌好的虾加入锅中炸至虾金黄，即可出锅。
0: 香酥虾做法看着简单，味道却绝不简单，是驻训场上补充优质蛋白的绝佳菜品。
2: 这道菜是地道江西小炒，红辣椒小炒黄牛肉，
3: 牛肉必须逆着纹理切，这是肉质滑嫩不柴的核心。
0: 红辣椒小炒黄牛肉，锅气要足，火候要猛，牛肉在高温中迅速滑熟，出锅鲜嫩多汁，军营下饭榜上赫赫有名。
2: 这道菜是白菜糠豆腐，清淡解腻，老少皆宜，营养均衡。
0: 白菜糠豆腐，信阳民间家常菜，精髓全在一个糠字。豆腐切厚片，中小火慢煎炕制，煎好的豆腐外酥里嫩，白菜清甜，豆腐焦香，两样朴素食材在锅中彼此成全，相得益彰。
2: 豆片煸炒完成后加入青椒进行爆炒，加糖增鲜，加盐提味，大火收汁，
0: 收尾再来一道青椒小炒肉，五花肉煸出丰润油汁，青椒入锅爆炒，又一道下饭好菜火热出锅。
4: 我们的胜利在后，娘们
0: 野外驻训，环境千变万化，菜品时常更新，但初心始终不变。一到饭点，务必让官兵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饭菜。彩云之南，山高林密，空气之间弥漫。

0: 的草木湿润的芬芳。部队炊事班里，班长做的是地方风味的拿手菜，一方水土一方滋味，同样的食材换了地域便换了一番手法。同样是牛肉，内地烹制讲究酱香厚重，到了云南便多了几分山野独有的灵气。
1: 第一步，牛肉改刀切小块儿；第二步，将牛肉扎小孔，方便入味。
0: 芒市酱牛肉讲究先扎后腌，慢炖久焖。下锅之前，拿竹签在牛肉上扎满小孔，方便滋味向内渗透。
1: 找黄色，

0: 调酱汁同样精细，草果、八角、香叶、干辣椒熬煮一锅浓郁料汁，香料滋味尽数释放，再下入牛肉慢焖，
1: 水开后放入牛肉，强火慢炖90分钟，关火后焖4小时以上，要保持肉的紧实度。难点在于火候，
2: 将烧好的鲫鱼进行改刀，改刀同时注意力度，深呢容易煮碎，浅呢不容易入味。放葱姜水进行码味，放入料酒。
0: 鱼肉改刀，刀法分寸拿捏极严，下刀太深鱼肉容易断裂，下刀太浅又难以入味，短暂腌制给鱼肉打上一层底味。
2: 鲫鱼不用煎制，冷水下锅，肉质嫩嫩。这个菜的特色就是要用到酸木瓜，增加果香和酸味。
0: 大理酸辣鱼，云南的酸味不靠陈醋，不靠酸菜，仰仗晒干的酸木瓜，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调味。鱼肉煮熟出锅，酸香清爽，酸汤裹挟淡淡果香，这份酸酸的清新，酸的开胃。
2: 鸡肉冷水下锅，再加入姜葱料酒。
0: 酸木瓜凉鸡，鸡肉煮熟捞出放凉，手撕成条。
2: 选择新鲜的酸木瓜，削皮去籽，撒一点点盐，杀出多余的酸水，再挤掉苦水，避免发涩。
0: 酸木瓜切细丝，和鸡丝汇合，加入小米辣、蒜末、香菜、生抽，充分拌匀。谁能料到水果与鸡肉碰撞竟能造就这般清爽提神的美味，这搭配绝了，这口感服了。凉拌蕨菜，当地颇受欢迎的山野小菜，口感脆嫩，解腻清热。
2: 煮至5至8分钟后，捞出，
0: 茴香炒蚕豆，蚕豆的绵软裹挟着茴香的清香，素菜一盘，鲜香不输肉食。芒市酱牛肉终于出锅，和内陆最大不同便是配菜琳琅满目。酸木瓜凉鸡，酸辣爽口，芒市酱牛肉酱香浓郁，茴香炒蚕豆清新鲜香，大理酸菜鱼

龙腾虎跃，训练场上练精兵，拌蕨菜脆嫩解腻，盘盘菜品皆是浓缩的云南山野风味。

0: 听切菜铿锵作响，看动作行云流水。这个炊事班形势雷厉风行，个个训练有素。
1: 首先把鸡放入冷水中，
0: 今天班长要把他的一手绝活传授给新炊事员。东安鸡响当当的湘菜代表，
1: 下一步把鸡捞出放入凉水中冰制，然后再把它控水，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入热水中，再把它来回滚动一下。这么做的目的呢，就使我们这个鸡肉表皮更加紧致，在吃的时候鸡肉更加有弹性。倒入料酒，目的是去腥增香，再加入沙家粉。放入沙家粉的目的就使鸡表皮变得更加黄润，色泽更加鲜亮。浸泡10到15分钟，我们把这鸡汤捞出备用。刚才煮的时候很多营养都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汤一会儿我们煮鸡的时候还需要把高汤再次加入。
0: 选鸡、煮鸡、切条、焖炒，四大步骤工序繁复。起锅烧油，姜丝、红尖椒、辣椒粉炒出香味儿，倒入鸡块，淋入白醋，兑进鸡汤，加盐调味儿，大火焖煮入味儿。酸、辣、麻、鲜、香、嫩、甜，七味并存，色泽红亮，酸辣爽口。出锅，鸡肉微麻带酸辣，微甜裹着鲜香，七味一体，满口生香，三碗米饭一扫而空。
1: 我们做一道潇水田螺。我们永州啊，位属于潇水源头，水质清澈，田螺脆嫩香甜，品质鲜美。
0: 永州喝螺是当地餐桌绝对主角，螺尾剪去方能入味。热锅倒油，姜片、蒜瓣、八角、桂皮、干辣椒爆香，田螺入锅，大火爆炒，螺壳在热油之中噼啪作响，色泽由青转亮。这时浇入鲫鱼汤，鱼汤的鲜甜化解田螺土腥，更令汤汁醇厚浓郁。出锅前再添一把辣椒与紫苏，香气再攀新高。这螺吸的是汤，吃的是鲜，品的是辣，回味是香。小炒黄牛肉，军营经典下饭菜。热锅凉油，下入五花肉煸炒，逼出大半油脂，再下入黄牛肉、蒜末、豆豉、干辣椒下锅爆香，青椒入锅大火翻炒，炒至表皮微微起皱，淋生抽、蚝油快速翻拌，锅气腾腾。这道菜辣得过瘾，香得上头，下饭无敌。虾也是军营餐桌上的常客，蒜末炒至金黄，加入面包糠小火炒得酥脆，投入炸好的大虾快速翻匀，让每一只大虾都裹满蒜香与面包糠的酥香。土豆烧牛肉，炊事班招牌炖菜。牛肉下锅，煸炒至表面微焦，加水没过牛肉，小火慢

0: 再到牛肉七八分熟，下入土豆滚刀块，继续焖至土豆绵软，牛肉酥烂。大火收浓汤汁，浓稠酱汁紧紧裹住牛肉土豆，肉香、酱香、土豆香，三香交融。收尾一道酸辣娃娃菜，大火快炒，烹入白醋，加盐调味，酸辣开胃，脆嫩解腻，为这一桌丰盛硬菜完美收官。
1: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东安鸡酸辣鲜香，永州河螺鲜辣爽口，小炒黄牛肉香辣过瘾，避风塘大虾酥脆弹牙，土豆烧牛肉软烂入味，酸辣娃娃菜清脆解腻，这一桌湖南味儿，辣得痛快，香得彻底，吃得满足。

0: 我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直升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直升机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直打达拉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光途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直二零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直二零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直二零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十九型武装直升机。但是直二零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防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幺七幺啊、直八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降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十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直二零，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直二零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直二零进行超低公里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直二零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直二零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8: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安全合作，共谋和平未来。当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当局部冲突严淡未决，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更有效的新方案。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号落下帷幕。在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国内外嘉宾齐聚北京，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9月15号至17号，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期间共举行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以及多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深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聚焦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关键议题，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坦诚沟通、深度对话平台，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教授，我们看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对于这主题您是如何解读的？
2: 这个论坛的主题呢，就紧紧扣住了当今国际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变乱交织、冲突频发的现实，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凝聚稳定共识是思想理念，是前提，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凝聚了稳定共识，才能够实现同促安全治理。另一方面，同促安全治理是行动路径，是出路，是理念的落实。要把稳定的这个共识落实下去，就必须依靠同促安全治理。北京香山论坛是享誉世界的高端防务安全对话交流的平台，让各国代表能够平等对话，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使要稳定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抗成为与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凝聚起稳定这个重要的共识。接下来如何实现稳定，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促成的安全治理，所以叫做同促安全治理。在论坛上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本届论坛的主题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明确意愿。这就为下一阶段啊相关议题的推进以及合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那么李研究员，对于这个主题您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3: 我们知道北京香山论坛它的主题呢每年都很有特色，那么今年的主题我觉得它的问题针对性更加突出，那么行动的导向性呢也更加的鲜明。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呢变乱交织、冲突频发，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国际社会普遍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要稳定，特别是需要从安全领域加强治理。所以我们说这个主题它是有理念、有目标、有行动，那么整个议题论坛的议题也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词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全体会议上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还是关于大国关系的讨论，以及平行分组会上整个的议题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两个大关键词，就是如何凝聚稳定共识，如何同促安全治理来进行设计的。
0: 那么我也了解到李研究员啊，您今年也是深度参与到本届论坛当中，而且您还主持了中外名家对话，还主持了青年军官学者的活动。对于您而言啊，您之前也说过，其实北京香山论坛是年年办、年年有新意。那么对于您而言，从您的参会感受来看，您觉得今年的论坛亮点和创新是什么？
3: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么为此呢，我们设计了一场中外名家对话，叫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我们邀请了20名中外学者，围绕着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一话题进行研讨。 那么说到论坛的创新呢，我觉得今年香山论坛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我们设立了香山新锐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怎么更好地用好青年的力量，用他们新锐的思想来我们为我们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呢？所以我们就设置了香山新锐这个项目，而且呢，我们还专门为这个项目呢定制了一枚徽章，我今天也把它带过来了。
0: 啊，是一个主体蓝色的徽章，
3: 主体蓝色的，这里头有我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 logo。他们佩戴上这枚勋章，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这就是我们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创新点。
0: 正如两位专家所说的那样，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确实是亮点频出。我的同事浩毅也在现场全程参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现场都有哪些收获。
4: 各位好，我是浩毅。那从这两天的参会现场观察来看呢，战略稳定和安全治理相关议题贯穿整个论坛，那这其实也是我们栏目一直关注的重点焦点议题。那当下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伊战事持续延宕，那如何推动政治解决局部冲突，让战火平息，让和平归来，这也是我此次参会的最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参会现场呢，我也看到各方代表都在努力探寻一个可以增强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了。

0: 那其实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聊到了，美伊冲突呢也引起了全球对于海上航道安全的一个高度关注。那说到海上航道安全，就不得不提到离我们更近的南海航道。那近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个别国家在南海自扰搅局，伙同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这也给南海航道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在我身旁的平行分组会议呢，我们看各方嘉宾和代表也对南海局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 As far as I can obser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laimants should compromise, consult, code of conduct,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n that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allowing South China Sea to be another battleground for external powers to come and play their game. Right? So you have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region. Otherwise, we will have a situation where Gulf of Aden is gone, and we might have a situation South China Sea also gone.
2: 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南海的通道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飞越自由是有保障的。那么现在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 COC， 那么已经完成了第三轮审读。就我所知，这里边有很多条款涉及到维护一南海的和平稳定，南海的通道安全，所以一旦 COC 能够落地生效，我想整体南海的和平稳定，这个我们有一个提出了双轨思路，就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来共同捍卫，南海争议由中国和有关当事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所以双轨思路也很明确，和平稳定包括航行自由、航行安全在内的会得到规则的保证。

0: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回望20年呢，它从最初的智库间的二轨交流，到2014年正式升级为官学同台的一轨办防务对话平台，议题视野呢也从聚焦亚太安全拓展到范围更广的全球安全治理，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走过2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始终不变的底色，那就是坦诚沟通，务实对话。我们说世界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这样一张平等协商的谈判桌就越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分歧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全部消除，但是这种持续交流的本身就在为世界积攒更多稳定的力量。
1: 看到浩毅在这3天会期的观察，我也想和两位专家交流一下。因为北京香山论坛创立已经20年了，这20年走过呢，北京香山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丰富。那么对二位而言，您觉得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未来这个平台还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2: 今年的论坛呢，我觉得可以用4个关键字来概括：高、稳、全、实。这一次论坛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它的站位更高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全了，议题设置啊更实了，聚焦国际安全热点和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实现了对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全覆盖。
1: 那么李研究员啊，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变与不变又是什么呢？您怎么看？
3: 20年对于一个论坛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短的历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20年，这20年呢，应该说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凸现的20年。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主动担当作为的20年。这20年间，我们看到北京香山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规模不断的扩大，而且议题的范围呢也不断的拓展，同时呢我们办会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变，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论坛能够始终坚守促进对话、凝聚共识、维护和平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世界越是冲突动荡，就越需要坦诚对话。有的专家呢还对比了我们历届论坛的主题，总结出安全出现了多少次，和平这个关键词出现了多少次。还有的学者认为啊，北京香山论坛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促进对话、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因为共筑、共识、共促、共赢这样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最多，认为这才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烛光而行，星光累传。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 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北京香山论坛不仅为各国提供了对话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国际安全理念的创新发展。在单边主义霸权政治仍然存在的今天，中国正在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正能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的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3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势力急剧膨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政府推行了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迅速占领东北。战争成为了日本获取资源、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蓄谋已久的日本会对东北地区推行怎样的侵略计划？东北抗联暗夜星火上集正在播出。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918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由于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的政策，日军迅速占领了全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热血儿女拿起武器，奋起抵抗，浴血奋战，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带领东北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孤悬关外，缺枪少弹，爬冰卧雪，前仆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临近中秋，凉意已深，沈阳城北的军营里住着保卫这座城市的精锐部队东北军第7旅。与往常一样，熄灯号准时吹响，官兵按部就班地熄灯就寝。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距离第7旅的营房只有800米的铁轨边，所要发生的一切即将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的北大营官兵们，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跑出营房，就已经不明不白地倒在了密集的枪炮声中。日军从不同方向进攻北大营，而当晚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代属军务的参谋长赵振藩立即打电话给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转达当局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强调虽是口头命令，但要求官兵们必须绝对服从。

官兵们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手无寸铁，因为大部分武器都已经被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北大营的官兵们不明白，平日里寻衅滋事的日军竟如此大开杀戒，而他们为什么不能抵抗？他们也是许多人手无寸铁，因为大部分武器都已经被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北大营的官兵们不明白，平日里寻衅滋事的日军竟如此大开杀戒，而他们为什么不能抵抗？他们也是军人，却只能接受荣臻

0: 营集结待命。
1: 突进北大营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士兵呢，和下级军官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曾经还击过，但是这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不得不撤出，因为上级有命令，

时间，驻辽阳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步兵第十五旅团抵达沈阳，并立即派十六联队攻占了航空处、飞机场、兵工厂等地，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战斗整整打了一夜，沈阳城的市民们以为日军还在演习，直到天亮，大街小巷内尽是未燃尽的硝烟和满目刺眼的日本国旗。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整整14年黑暗岁月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日本天皇明治登基后，很快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图谋更为庞大。统治集团进而制定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侵略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而中国东北特殊的地域和丰厚的资源，在日本政府眼中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基本条件。于是这个岛国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清王朝花费巨资建了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竟然全军覆灭。1895年4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方不仅获得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攫取了在中国通商、开埠等许多特权，而且还控制了朝鲜，霸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1904年2月，继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挑起了日俄战争，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任战火在自己的土地上燃烧，最终俄国战败。1905年，日俄两国在美国普斯茅斯签订俄约，俄国将其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让与日本。两次战争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尝到了甜头，战争给他们的是获取资源和积累资本的最佳手段，好战欲望随之膨胀。纵观近代的日本史，是一部不断战争、不断扩张的历史，侵略成为其谋求发展的重要筹码和主要手段。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召集一连串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史称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份对华政策纲要，这个纲要表明日本已经决心随时以武力保护在满蒙的既得利益，趁机吞并满蒙。满蒙指的就是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田中义一表明日本对于满蒙应有积极根本的政策。东方会议及其确定的对满蒙积极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日本开始了推行田中的强硬外交路线。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沉重打击，日本这个依靠能源进口的岛国同遭厄运，银行纷纷倒闭，一大批中小企业因借贷无门而生产停滞破产，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和动荡迫使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0: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且开始急速膨胀。1931年开始，日本加强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日本民众崇敬神灵的传统意识被军国主义利用，转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诱导日本民众对天皇要绝对效忠。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政策和号召，在学校里面让女学生们开始练习千米速跑、射击等等体力测验考试，要培养军国女性，要保护培育一代又一代军国母子。日本女子高中里面有修身课、公民课，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已经融入到了日本国民生活之中。一批批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在日本国民的热烈欢送中被送上侵略战场，他们穷凶极恶，残暴无比，肆意杀戮中国以及亚洲邻国的人民，给受害国人民造成巨大而深重的灾难。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18年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握有重兵雄踞一方的东北王。张作霖于1924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执政东北期间，在与日本的勾结与利用中也有矛盾，他对日本提出的在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等危及东北权益的无理要求，或抱拖延态度，或有所抵制。于是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1928年，张作霖在与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交战中失利，决定撤回东北。6月3日，他乘专列秘密离京，在专列行至沈阳郊区黄姑屯附近时，被日军炸死。

0: 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迅速稳定了东北局势。1928年12月29日，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一再干涉和威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这一公开与日本政府对立的举动，激怒了日本的侵华势力。加上此时的日本国内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日本国内势力支持武力夺取中国东北。面对这样的局势，最高兴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两个军官，他们就是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年轻时代就已经立志把一生赌在中国。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板垣征四郎就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详尽的准备。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就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中宣称，满蒙的资源是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石原莞尔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并深通战略。这个战争狂人决心策划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1928年10月，就任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制定了以寡制众的攻克奉天计划。他的方针是，万一发生事端，要闪电般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打倒其政权。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完成的《满蒙问题思鉴》一文中说，
1: 满蒙は我が国の発展のためには最も重要な戦略拠点。
0: 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占领满蒙不只是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1931年6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从1929年7月开始的两年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通过这些所谓的旅行进行军事侦察和战术研究，拟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日军用各种方式对东北的地形、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侦察，并以访问为名，在沈阳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暗中侦察。在918事变前，北大营对于日军来说已毫无秘密可言。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把援助辽阳的日军第16师团调回国内，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仙台第2师团接防。第2师团是日本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正好适应中国东北的气候，便于长期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从国内秘密调来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2门，由神户运至大连，再转运到沈阳，安置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炮口直指北大营。
2: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面对日本的侵华行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将如何实现？敬请收看《东北抗联：暗夜星火》下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遇见非凡，礼遇美好时光。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面对日本的侵华行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将如何实现？东北抗联暗夜星火下集正在播出。

1931年6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从1929年7月开始的两年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通过这些所谓的旅行进行军事侦察和战术研究，拟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日军用各种方式对东北的地形、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侦察，并以访问为名，在沈阳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进行暗中侦察。在918事变前，北大营对于日军来说已毫无秘密可言。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把援助辽阳的日军第16师团调回国内，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仙台第二师团接防。第二师团是日本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正好适应中国东北的气候，便于长期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从国内秘密调来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2门，由神户运至大连，再转运到沈阳，安置在沈阳南满路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炮口直指北大营。日本关东军在加紧军事部署的同时，开始制造舆论，寻找占领东北的借口。然而东北军和国民政府一再忍让，使关东军无法开战。就在这个时候，急不可耐的日本人终于找到了借口，而且不止一个。

0: 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饮水问题，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制造排华惨剧。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中村事件让日本人找到了第二个侵略东北的借口。1931年6月，日军大尉中村镇太郎带领预备役骑兵曹长景山严太郎等人，化妆成中国人，前往中国边防要地新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1: 被东北军屯垦三团官兵发现，
0: 经检查搜出军用地图、日记等证物，确认系间谍侦察，决定将其处死。中村意识到死到临头，混乱挣扎中手表脱腕而飞。随后日本间谍中村被秘密处决，虽然此事在部队中严令保密，但还是因为遗失的手表而被日本情报部门摸到了线索。日本借此一面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国内制造舆论。8月17日，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称，中村被中国官兵残害，全部财物被抢夺，蓄意鼓动国内的侵华情绪。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两个理由罢了。6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部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后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称为攘外应先安内。
2: 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这个舆论，叫做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内部国内没有平定下来，没有安定下来，不能一致对外。
0: 面对日军蠢蠢欲动、咄咄逼人的情势，第7旅旅长王以哲在8月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局势。9月6日，张学良电主辽宁省主席臧世义，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巡视，我方务需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他人生中最痛心疾首的一道命令。对当时30岁的少帅张学良来说，他所保卫的这片肥沃土地注定将在这一年陷入灾难的深渊。8月20日，本庄繁入主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这位曾经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新任司令是个中国通，对中国东北的情况了如指掌。刚刚上任，他就向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并审查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路和安凤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连山关、公主岭、长春、沈阳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并组织多次演习，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演习从白天到深夜，日夜枪炮声不断，甚至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攻击目标，气焰嚣张至极。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检阅第2师团，并发出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需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同时，这场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和石原也紧张地等在电话旁边。
1: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准备就绪，犹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1918当晚，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介石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与英国公使在北平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的经典剧目《宇宙风》。而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正在永绥号战舰上。据这份1931年9月20日出版的《圣经时报》记载，南京十八日电，蒋介石今日十时乘军舰永绥向汉口出发，预定在汉口开军事会议。此时北大营的约7000名官兵早已进入了梦乡，按照已确定的行动计划，日本铁道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工兵悄悄潜入到沈阳站附近的柳条湖，并放置了穿着东北军军服的尸体以制造假象。随后在靠近北大营一侧的南满铁路线上埋下了小剂量炸药，10:20引爆炸药。爆炸发生后，河本末守向守备队第二大队本部和沈阳特务机关报告，谎称北大营中国士兵炸毁铁路，正在激战中。守候的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收到河本报告后，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第二师团29联队进攻沈阳城，接着又急电关东军司令部向本庄繁报告。11点刚过，刚刚返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本庄繁就接到报告，不仅批准了板垣代他发布的命令，还称赞板垣的主动精神，同时发布电令，命令第二师团等有关部队迅速集中攻占沈阳。事先埋伏在柳条湖以北的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发起向北大营的攻击，在同一时刻设在日本兵营的2门重炮开始攻击，炮火异常猛烈。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上级不抵抗命令，日军冲破北大营铁丝网进入营区开枪射击。19日，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占领沈阳城全城。260余架飞机，一架都没来得及起飞，就全都落到了日军的手里。全国最大的、曾经让张学良引以为自豪的兵工厂，也落入了日军的手里。就这样，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面对突然来袭的日军，竟然一触即溃。日军在占领了北大营之后，无耻地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拍摄了918事变过程，日本人称为柳条湖事件。在他们的影片中，东北军蓄意挑起事端，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则被迫还击。这部影片完全颠倒了黑白，日本侵略者的阴险和狡诈暴露无遗。受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政高官对日军侵略阴谋事先毫无警觉。9月20日后，日军按其原定计划迅速向各地攻击，大部分东北军警溃退，军政高官投敌叛变，并引狼入室，使各地迅速沦陷。9月21日， 吉林省边防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率三个旅投敌，吉林不战而落敌手。9月24日，汉奸袁金凯等人组成了辽宁省地方维持会。9月26日，为吉林省临时政府成立，西洽任长官公署长官。10月1日，桃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敌，宣布自任东北保安边防总司令。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张景惠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直至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日军仅用4个月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辽吉黑三省。沈阳市福安巷3号有4间青砖瓦房，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旧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在东北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东北成立了领导东北革命的统一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罗登贤。1931年，罗登贤虽然只有26岁，但曾参与领导沈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并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他，已经具备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应对能力。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同时，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图谋十分警惕。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一敏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做出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从9月19日起，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发通电要求政府抗日，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民众、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12月，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32年1月，刚刚迁至哈尔滨的新省委，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1: 中国共产党的东北组织就是满洲省委了，满洲省委就动员了全体党员到原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的地区，就是农村，在那个农村，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0: 罗登贤又将这一次决议上报中央，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一批批重要的军事斗争骨干，协助各地的战斗。1931年11月，中共大连特委书记佟长龙调任东满特委书记。918事变之后，被党营救出狱的杨靖宇、赵尚志陆续来到哈尔滨。周保中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李兆麟、魏正民、张甲洲、曹国安、宋铁岩、赵一曼等一批党团员也陆续来到东北。

0: 这个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名字，今天只是沈阳市区东北部一条道路的标识。距离这条道路不远处，有一片普通的居民住宅，灰砖青瓦之间似乎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与伤痛。这里就是北大营遗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33年，即1907年。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有感于奉天乃是清朝的肇兴之地，为加强防务，倡导修建了北大营。从建成那天起，北大营一直是中国东北驻着精锐部队的所在地。这段辉煌荣耀的历史最终结束在1931年9月18日。当年的柳条湖铁路如今早已废弃，在它的不远处树立着一块残立碑，碑上累累的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918。每年的这一天，沈阳上空就会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它提醒今天的人们勿忘国耻。
1: 918事变后，东北各阶层群众和官员组成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东北军寡不敌众，一触即溃。面对日军的连续打击，他们将会如何扭转战局，鼓舞士气？敬请收看《东北抗联奋起抵抗》上集。

918事变后，东北各阶层群众和官员组成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东北军寡不敌众，一触即溃，面对日军的连续打击，他们将会如何扭转战局，鼓舞士气？东北抗联奋起抵抗上集正在播出。

1931年9月18日夜，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倒在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之下，一时间整个东北战火四起，生灵涂炭。一触即溃的东北军让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后撤的东北军之外，另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正如疾风骤雨般袭来。

0: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群众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到1932年已达30余万人。
1: 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协助义勇军组建扩大队伍，参与义勇军的军事政治领导，动员青年参加义勇军。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抗日武装斗争。沈阳，中国东北的商贸、物流、金融中心。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辽阳迁徙至此。1928年，张学良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中决定东北易帜，这座城市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东北重镇。当过东北军旅长的黄显生，凭着军人的敏锐嗅觉，隐隐感到日军在密谋着什么，必须要做好应对的准备。随后，黄显生抵抗日军进攻的第一道防线设在小西门，这里城楼高耸，是阻击日军的有力屏障。日军在进攻北大营时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想当然地认为沈阳城也必是一马平川的不战之地，但他们却在这里受到了阻击。

这是一次不对等的战斗，日军在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日军采取打打停停的方式，等待进攻北大营的援军到来。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警察阵亡。在进攻沈阳城时，面对非军事力量的警察部队抵抗，日军动用了包括坦克、重炮在内的重武器，

0: 黄显生的警察部队在日军面前毫无畏惧，组织沈阳警察毅然拿起手中的武器，与日军进行殊死奋战。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绿林首领，虽身在草莽，却不忘救国。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毅然举旗抗日。1932年1月，日军向哈尔滨进犯。哈尔滨地区东北军第24旅旅长李杜等一批爱国官兵先后宣布抗日。31日，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1932年1月中旬，原东北军第27旅676团3营营长王德林，在中共东满特委派出的共产党员胡泽民等人鼓励下，宣布全营500多官兵为抗日队伍。2月8日，在延吉小城子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为总指挥。救国军在吉东地区主动出击，频繁作战，声势浩大，战果丰硕。李延禄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进入王德林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李延禄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王德林救国的决心。1932年3月，李延禄指挥救国军连续攻占敦化、额木两座县城后，日伪军对救国军进行围剿。李延禄协助王德林在镜泊湖周围山区发起连环战，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义勇军首领刘纯起在锦溪伏击了日军19师团混成38旅团骑兵27联队，击毙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古贺之死引起日军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义勇军在辽西、辽北广阔的地区，以山地、草原、苇塘为基地，攻城夺镇，几乎每天都在战斗。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余万人，从而拉开了东北地区各阶层群众武装反日斗争的序幕。已经占领沈阳、长春的日军准备继续攻陷吉林省会吉林市，当时驻守吉林外围的是冯占海。早已投降日军的西洽立即给冯占海发去了一封劝降信，信中写道：闻我弟为缴械，经于一再向日方商同，结果甚为圆满，已允地部暂为还缴。面对昔日上司的威逼利诱，冯占海丝毫不为所动。10月下旬，冯占海率领部队渡过了松花江，北上哈尔滨，加入了李杜的自卫军。一路上受到各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许多有识之士和爱国青年纷纷加入。自此，吉林的抗日力量迅速兴起，辗转于吉林大地，与日军展开了持久战。日军在占领辽吉两省之后，又开始向黑龙江进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1931年10月下令组建嫩江支队，进攻齐齐哈尔。齐齐哈尔从清朝开始就是兵家要地，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1931年，对当时已经失去辽宁、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来说，齐齐哈尔的得失关系着黑龙江省的存亡和整个东北军的命运。在齐齐哈尔西南有一座嫩江大桥，它是由吉林通往齐齐哈尔的必经之地。江桥南北两端的江桥镇和大兴站则如同两把铁锁，紧紧把守着这座咽喉之桥。 原先的木质桥身早已被摧毁，仅剩残缺的木墩深藏于大桥下的泥土中。这里就是当年江桥抗战的主战场，当人们走进它，似乎仍能嗅到那场战役留下的气息。
1: 这里是江桥抗战的全景示意图。日本在进攻黑龙江之前呢，已经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辽宁和吉林两个省，并打算从吉林北犯黑龙江的省城齐齐哈尔。江桥呢，在这里，它是坐落于齐齐哈尔的天然屏障嫩江之上，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南大门，所以这座桥就成为了当时争夺的核心。红色区域是我方的军力部署，蓝色区域是日军的进攻方向。
0: 马占山知道，在辽吉两省陷落后，日军若要继续北进，则必须通过江桥。对于马占山来说，黑龙江省代主席这个名号的背后，将是一场在所难免的恶仗。此时的马占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随后，马占山将嫩江大桥炸毁，意欲据江而守，与日军再次决战。10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书马占山，又连续三次召会，威逼马占山。马占山也以强硬措辞驳斥日军，并声明，如日军对我存敌意或入侵我军阵地，则以武力抵抗。为了进攻嫩江大桥，日本关东军派参谋石原到前线指挥。10月26日，开始调兵向泰来一带集结。嫩江支队主力步兵第16联队、野炮兵1大队、工兵1中队及无线电修理班，在嫩江支队长滨本喜三郎率领下从长春出发。11月2日到达泰来，3日到达嫩江大桥附近。11月4日拂晓，日军大部队进入桥北，向马占山部队压来。中午，伪军张海鹏部队冲在前面，日军主力部队殿后，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嫩江桥东北军阵地发起进攻。

敌人手中夺回失去的阵地，但士兵连战三日两夜，又无援军替换，异常疲困，部队的伤亡很大，子弹消耗也得不到补充，防御工事已经被日军全部摧毁。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当机立断，下令撤出大兴阵地，将主力

在马占山江桥抗战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冒着枪林弹雨为马占山部队提供支援。全国各地的抗日组织也纷纷通电声援并捐款捐物。面对强敌，马占山采取固守和反攻相结合的战术。日军作战部队也做了新的调整，日军在前，伪军殿后。11月12日，再次卷土重来。

0: 日军在飞机和大炮的助阵下轮番攻击，但却迟迟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17日下午1点，日军增援抵达，从左右两翼向守军最后的防线三间房发起总攻，与日军12架飞机、100余门大炮、7000多兵力接战的黑龙江守军仅剩4000余人。18日上午，由于连日苦战，马占山部队有伤亡惨重，迎着枪林弹雨坚守阵地的守军官兵仅剩不到2000人，既无后续部队增援，又无弹药补充，在强大的火力进攻下，守军官兵索性跃出战壕与日军肉搏，日军则不断增兵，兵力超出1000人，守军腹背受敌，弹尽粮绝，已无法与敌军相持，新立屯等阵地先后失守。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0: 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块。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在历时16天的战斗里，将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爱国官兵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也是日军发动918事变以来遇到的一次大规模抵抗。日军在江桥战役中投入大量精锐部队，伤亡1000人。黑龙江省东北军在战斗中也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大涨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给予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极大的鼓舞。

0: 今天嫩江水流波涛依旧，当年的江桥已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一架崭新的铁桥横跨在嫩江之上。当年就在这里，有多少忠魂用血肉的长城维护着民族的尊严。
1: 1932年3月，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为了达到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展开了越发猖狂的军事侵略。面对国土被侵的巨大耻辱，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否实现以少胜多？敬请收看《东北抗联：奋起抵抗》下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1932年3月，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为了达到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展开了越发猖狂的军事侵略。面对国土被侵的巨大耻辱，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否实现以少胜多？东北抗联，奋起抵抗，下集正。

在马占山江桥抗战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冒着枪林弹雨为马占山部队提供支援。全国各地的抗日组织也纷纷通电声援并捐款捐物。面对强敌，

山采取固守和反攻相结合的战术。日军作战部队也做了新的调整，日军在前，伪军殿后，11月12日卷土重来。

日军在飞机和大炮的助阵下轮番攻击，但却迟迟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18日上午，由于连日苦战，马占山部队有伤亡惨重，迎着枪林弹雨坚守阵地的守军官兵仅剩不到2000人。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历时16天的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在历时十六天的战斗里，将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爱国官兵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也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一次大规模抵抗。日军在江桥战役中投入大量精锐部队，伤亡千人。黑龙江省东北军在战斗中也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大涨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给予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极大的鼓舞。

0: 今天嫩江水流波涛依旧，当年的江桥已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一架崭新的铁桥横跨在嫩江之上。当年就在这里，有多少忠魂用血肉的长城维护着民族的尊严。国民政府将中日事件递交国联后，面对日军在东北越发猖獗的军事侵略，以平息国际纷争为宗旨的国联不得不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个说法。随后国联终于做出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到远东进行实地考察，调查中日冲突的真相。这是当年张学良对来访的国联调查团演讲的一段录像。
1: 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诬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飘摇，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古墓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了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0: 为了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侵略借口，关东军的各位官员可谓是煞费苦心。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关东军官员，决议实施酝酿已久的方案。将满蒙统一起来，成立一个貌似独立实则由日本掌控的新政权，而这个傀儡国的正式建立必须赶在调查团来访之前，也就是2月

0: 底三月初之前。早在918事变刚刚发生之后，本庄繁就曾提出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方案，但恐怕本庄繁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在时势的推动下竟被实施得如此迅速。1932年3月，这座宫殿里热闹非凡，已经投降日军的原东北军政要员臧世义、西洽、张景惠等盛装出席，为爱新觉罗溥仪即将举行的登基仪式庆贺。这个傀儡政权在新京粉墨登场，也就是长春，年号大同。溥仪早在退位后就发誓要复辟清朝，但接连失败。当年在溥仪被驱逐出宫时，日本人就将他保护起来，并以各种手段表示关心支持溥仪。溥仪认为只有日本才是他所能依靠的复辟势力，而日本为了侵占统治中国东北，也决定利用溥仪，双方各有各的打算。918事变一爆发，溥仪认为机会来了，迅即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要尽快到东北复辟。当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便控制了溥仪，使其与外界隔绝。日本关东军策划成立伪满洲国时，就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新国家，不是清朝复辟；二是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实权操纵在日本人的手中。
1: 现在建设新国家，就是本着这种主义，以为立国的基础。
2: I have great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of extending my greetings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talkie。
1: 凡我国人，未当努力迈进，以谋建设的失境。
2: I fully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at large has yet know little about the fact and realities regarding our state Manchukuo。
0: 此时溥仪彻底沦为了汉奸傀儡皇帝，伪满洲国在日军的刺刀下成立了，管辖范围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

0: 很显然，溥仪与他的先祖们不同，他仅是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而不能真正统治一个正常的国家。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代表日本政府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将密约形成了正式的文件。日本政府在同日发表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声明。日满议定书暴露了伪满洲国的性质和日本的目的。面对国土被侵的巨大耻辱，黑吉辽三省的抗日斗争越发兴盛，整个东北大地处处燃烧着捍卫尊严的战火。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国际联盟终于通过了报告书，其中明确指出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事实，并要求日军从东北撤回，恢复到事变前状态。1933年3月27日，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面对国联的要求，日本代表团以一种令人瞠目的形式予以答复。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退出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被鼓舞的日本军国势力更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扩张步伐。1932年3月21日，东北各县代表30余人在辽宁省桓仁县开会，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选举唐聚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9月15日晚，辽宁民众自卫军梁希福部袭击了抚顺市郊平顶山、杨白等地后，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把兽性发作在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南部，1932年，平顶山村3000多人口，居民大多是矿工。
2: 九一八事变以后啊，那么当时抚顺的抗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抚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这个时候他们就活跃在抚顺一带，对日本发起了进攻。那么1932年9月15日。这一天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伪满政府呢在这天与日本签订了一满议定书。这天晚上正好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呢，他们进攻抚顺，途经平顶山村，那么当天捣毁了抚顺的矿山设备，杀死了几名日本军人。当时恼羞成怒的日本呢，以民众自卫军途经平顶山村为这个没有向日本人报告，所以当天晚上召开了两次密谋会议，决定要血洗平顶山村。
0: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等包围了全镇，用刺刀将百姓逼赶到平顶山的洼地里，机枪的向人群扫射，平顶山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1932年9月27日早上，在满洲里、海拉尔、富拉尔基等地，人们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原来挂的满洲国国旗全都不见了。护路军官兵们的臂膀上都挂着袖标，袖标上有4个字：铁血救国。 苏炳文在这一天打出了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旗号，人们奔走相告，海满抗日起义爆发了。11月中旬，日军向嫩江两岸的救国军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苏炳文指挥救国军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但日伪军的增兵源源不断，调集了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救国军却毫无外援，武器弹药也不足，终因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海满地区。环环苏将军，纵败也堪豪。黄炎培先生的诗句道出了人们对苏炳文海满抗战的赞赏，也是对整个东北战场上各路义勇军的注脚。1932年12月，苏炳文在敌人的紧紧尾追下，率领部分救国军进入苏联境。

0: 1932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的全盛时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日伪军为消灭义勇军，在冬季发动了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了大讨伐。盛极一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各个击破，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溃散，黑龙江省义勇军主要领导人马占山、苏炳文等率少数部队进入苏联境内，吉林省义勇军主要领导人李杜、王德林率少数部队也相继进入苏联境内，其余的在原地仍然坚持着战斗。人数众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了战斗岁月里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是重要原因。日军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大，而东北抗日义勇军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并且多数未经过军事训练，战斗力低下，难以抵挡日伪军重兵而持续的讨伐。当时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较薄弱，人数较少，义勇军队伍虽然庞大，但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同时义勇军又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得不到群众的真诚拥护。加上义勇军中部分中上层领导在日伪军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投敌，给义勇军造成重大损失。正是这诸多原因，致使义勇军失去发展成长的机会。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虽然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抗日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但他冲破了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振奋了民族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抗日斗争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联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基础。著名作家田汉有感于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创作了著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风靡全国的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6: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前线的弟兄们是在出生入死的拼他们的性命，后方民众每一个钟头的安全都是前线将士的血肉换来的。
7: 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8: 九一八事变后，在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遭遇打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多名共产党员组建游击队，奔赴抗日战场，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面对未知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将做出怎样的部署和战略？敬请收看《东北抗联：烽烟四起》上集。

918事变后，在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遭遇打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多名共产党员组建游击队，奔赴抗日战场，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面对未知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将做出怎样的部署和战略？东北抗联烽烟四起上集正在播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帮助领导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各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始创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归于沉寂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继续担负起东北抗日战争的重任。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此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0: 黑土地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水环山绕，沃野千里，是东北地区地面结构的根本特征。而广袤的森林、丰富的矿产、珍稀的物种，就蕴藏在这片大地的怀抱之中。张学良在1990年对东北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1: 没到过东北啊，你不知道中国之大。有一年，黑龙江送我父亲一条鱼，那么我母亲要看看这个鱼，这个鱼是没法要看，我们一脑袋给他抬过来，搞大篓筐，两个人给抬，看看看这鱼头。
0: 东北这片肥沃的土地，自古就令世人向往。清朝政府允许关内农民来这里开荒种田，掀起了闯关东的浪潮。关内的农民来到关外，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了大片良田。随着移民的涌入，中国的东北边陲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而这样的景象也引来了觊觎的目光。自古发动战争的实质多是掠夺资源。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对土地的崇拜根深蒂固，而对中国东北，他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自1904年日俄战争起，日本所需的战争资源几乎全部从中国掠得。在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后，党组织认识到统一的领导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必要保证。1932年，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召集省委主要领导人开会，以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为理论指导，起草了一份文件，决议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的侵略。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开始选派优秀人才，深入到东北农村，创建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选出的这些人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对党有绝对的忠诚，对事业有坚定的信仰。
2: 他派这个杨靖宇啊、周保中啊、赵尚志啊等等一批这样的共产党员到义勇军中去，到救国军中去，最后建立了我们这个红军的游击队，最终这些游击队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五军，一直到七军，有了我们党直接领导的这样抗日武装。所以罗登贤在东北这一年多的时间，应该是贡献是最大的，时间也是最关键的时候。

0: 他也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把这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引向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这样一个方向。
1: 一批九一八前在奉天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被营救了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引起了罗登贤的关注。罗登贤眼里的这个人目光热烈、执着、大胆，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彪悍与豪气，他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赵尚志。罗登贤将赵尚志派往八堰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的队伍，任务是将其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除了已经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人之外，还选派了一些干部到各地从事抗日武装的创建工作。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佟长荣被派到东满工作，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到汤原工作。在下派到北满、东满、吉东等地区的干部陆续敲定后，罗登贤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张冠一分别进行了一次长谈。
2: 东北的这个党的组织啊，就开始派了很多的负责人或者懂军事的到我们原来有工作的地区，就是有党的组织的地区、有党的活动的地区，到那边去组织群众武装。当时要成立游击队，这个是我们要采取的是遍地开花，要遍地开花。
1: 对磐石、海龙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整顿的任务落在了张冠一身上。在担任南满游击队政委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格外响亮的名字——杨靖宇。此时的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也正是这个名字被铭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吉林省东南部，山丘纵横，林洞交错，水系密集，长白山地与东北平原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过渡。特殊的地理优势让这片土地成为了开展游击战的理想环境。此时，一个收山货的生意人正在大山里寻觅着什么，他就是杨靖宇。虽然已经乔装改扮，但杨靖宇的行踪还是被山林中的土匪发现。土匪将他五花大绑，带到首领常湛面前。他从容说道：“我叫杨靖宇，来这儿寻找磐石游击队。”常湛面色一沉，只说了五个字：“拉出去毙了。”杨靖宇面无惧色，可心里也是大吃一惊。工作尚未开展，性命竟要不保，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省确山县人。年轻时的杨靖宇就信仰马列主义。1927年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杨靖宇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1928年底，杨靖宇使用张冠一这个化名，先后到洛阳、开封等地开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曾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杨靖宇被党中央调往东北领导工人运动。常湛见杨靖宇一身凛然正气，说话铿锵有力，并非等闲之辈，便道出原委。常湛队原为磐石地区一带的小股绿林武装，首领报号常湛。常湛在磐石工农义勇军的影响下率部抗日，两支队伍合并后对外取消了磐石工农义勇军的番号，统称常湛队。后来根据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从常湛队伍中脱离出来，开展独立活动。杨靖宇将团结抗日的道理细细说给常湛后，常湛心服口服，他当即为杨靖宇松绑，以礼相待，以酒相交，之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常湛前后态度的转变，让杨靖宇对传说中的绿林好汉有了更深入直接的了解，也为他日后在南满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靖宇找到磐石游击队时，也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其思想动向，鼓舞士气。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一盏油灯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了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杨靖宇对形势和前途的深刻分析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

0: 下令取消了容易让人误解的绿林报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会兵、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下令枪毙了长期独霸磐石的恶霸于宽。杨靖宇此举对居心叵测的会兵、大排队、土匪、山林队起到了震慑作用，游击队在磐石境内又重新立住了脚跟。同时，杨靖宇清洗了混入队内不接受教育的极少数惯匪，批评了在挫折面前失去信心的消极思想，号召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河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
1: 那么杨靖宇到了海龙这个地方呢，调整了县委的领导班子，另外呢也对这个海龙游击队呢进行了整顿，是吧？整顿做了这些工作，做了些这些工作呢之后，这就他听到呢这个什么呢，这个磐石游击队这边又发生了新的问题什么，就是他们磐石游击队呢，他们要准备到一个地主武装家去缴枪，这个叫长胳膊屯这个地方哈，缴枪。这当时有一个地主姓张，他们到张的那儿缴枪，结果呢这个枪没缴好，什么部队的领导人呢，这个又被这个哈敌人这个打死了。那么这个部队又成为群龙无首这么状态。
0: 接到紧急报告后，杨靖宇连夜赶回磐石重整队伍。这时杨靖宇已下定决心留在这里，他向满洲省委写了情况汇报，要求省委批准。杨靖宇的再次出现立即使磐石地区的战斗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日军调集了守备队和伪军，连续对游击队进行讨伐。
2: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烛光而行，星光累传。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胸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辛苦他们。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敬礼的乐观精神、战斗激情感染着游击队员。杨靖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又粉碎了日军的讨伐，令战士们士气大振，同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战斗意志。

0: 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满洲省委一直关注着杨靖宇在南满进行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断把它加以总结，介绍给各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佟长龙到东满任特委书记，组建抗日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展开反日游击战。这期间就发生了鱼浪村战斗。1933年，日军为了镇压合龙县新生的抗日武装，组成联合讨伐队，包围了鱼浪村。游击队发现情况后，虽然只有17名队员，但他们毫无畏惧。在中队长金氏和政委金嫂的指挥下，顽强抗击日伪军。其中与敌人浴血奋战牺牲的13名战士，被称为鱼浪村13勇士。
1: 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后，游击队的英勇战斗极大鼓舞了各地群众的抗日斗争。军民齐心团结抗日，令日军苦心经营的这片土地不得安宁。但个别小型抗日队伍因缺乏战斗经验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失败教训，武装抗日能否顺利进行？敬请收看《东北抗联烽烟四起》下集。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出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4: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殷墟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
17: 伙伴。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8: 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
1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8: 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沈阳今天上午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报国担当。热血出征，多地举行欢送新兵活动，助力新兵

0: 奔赴军营，献身国防。沙特一天内37次空袭也门，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被拦截摧毁，碎片坠落致一死两伤。巴勒斯坦总统计划下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再次被美国拒签。美媒称，特朗普将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立足楚出反恐，全流程模拟完整的围捕作战任务，记者全程计时，直击武警广西总队比武现场。伪装服、假目标，这些新材料装备成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的隐形明星。跟随记者继续看展。
1: 形象逼真，还可以加装加热装置来模拟雷达的信号，或者使用这种复合式材料来模拟雷达回波。在战场上，
0: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40000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5载岁月流逝，勿忘918，警钟长鸣。今天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以此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3: 请大家开始撞钟。

0: 今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胜利广场开展铭记活动，现场撞响14响警示钟，警示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社会各界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现在跟随画面来到吉林辉南革命烈士陵园，今天上午，300名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敬献花篮和鲜花。随后大家走进展馆参观，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力量。在山西阳泉，高校师生来到百团大战纪念碑，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坚定决心。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报国担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在阵地列队集结，面向军旗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伍誓词。仪式结束后，该团组织官兵代表奔赴康熙瓦烈士陵园祭奠革命英烈。
4: 95年后的喀拉昆仑，我们把同一句誓言刻进高原。当年他们用命守住的不丹王国炉，如今由我们守成了寸土不让的界碑。
3: 在首都北京，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组织官兵走进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开展主题参观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官兵筑牢忠诚军魂，扛起强军重任。第71集团军某旅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组织官兵来到驻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英烈活动。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时，进一步厚植官兵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第72集团军某旅把教育课堂搬到训练场一线，课堂将918事变的历史背景、抗争历程与当前备战打仗形势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官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认清强军备战的现实意义。在革命老区山西朔州，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30多名退役军人来到塞北革命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在吉林四平，全市中小学防空警报响起，当地军分区官兵和老兵一起走进校园，开展系列国防教育活动。
5: 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
6: 张声民说，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印尼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说，印尼方愿与中方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0: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7: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 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0: 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6: 董军分别同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温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愿同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闭幕，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越南国防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桂南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20年的时间本身就验证了北京香山论坛的战略价值。
8: Okay, General, it's a pleasure and honor to have you here with us. So 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Beijing Xiangshan Forum. S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unique role the forum has played to promote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defense authorities?
9: In my view, 20 years is a sufficiently long period to test the vitality and value of the strategic forum.The Beijing Shangshan Forum has gone through a period marked by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values of strategic forum lies not only in building consensus among parties that share the same views, but also in its stability to sustain dialogue among those that continue to have differences.The growing importance attached the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a more balanced and inclus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8: So how do you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defense?
9: In my view, Vietnam and China are the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share mountains and rivers.With a traditional friendship nature by the generation of leaders and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marking a direct contribution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olidating strategic trust. I believe that amid rapidly evolving reg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The more stable, trusting, and effective Vietnamese-China relations are, the greater their potential to become a positive facto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索马里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穆阿利姆·飞基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谈到了中索关系及合作，并给予高度评价。
10: The theme of the 13th Beijing Xiangshan Forum is build consensus on stability, advance security governance together. So stability is all we want. What's your take on the theme?
11: دخل 20 سنة فالاستقرار العالم كله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الاستقرار. هناك حروب جارية في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ناك حروب أخرى في أوروبا، وهناك حروب أخرى في أفريقيا. لذلك منتدى هذا المنتدى يسهم كثيرا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عالمي والاستقرار الإقليمي، ونتطلع إلى أن يكون منصة للحوار بين الدول.
3: 近年来，中所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就在八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11: قدمت دعم للصومال في الثمانينات، وأيضا قدمت دعم ل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لمحاربة الإرهاب، وهذه نطمنها ونشكرها، نشكر القيادات الصينية لهذا الدعم، فنرحب حقيقة كل الترحيب للمؤسسات المختلفة الصينية إلى الصومال هناك، وأيضا الاستفادة الخبرات الموجودة والإمكانيات الموجودة لدى الصين، وعلاقاتنا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تعاون الموجود بين البلدين هي يعني في أتم في الغمة، ونتوقع مزيدا من التعاون بين البلدين.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美国 F-16 战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美国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49战斗机联队的发言人证实，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情况稳定，正在接受医疗救治。当地警方表示，暂无其他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斗机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两个省份发动37次空袭。
3: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数座战略岛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则加大空袭。美媒称，沙特王储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目前约200名美军驻扎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拉开帷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3: 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 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
0: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阿巴斯原本计划下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
3: 以色列时报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

0: 替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2: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在刚刚闭幕的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伪装服、假目标等新材料装备也备受关注，他们是展会上的隐形明星。继续跟着记者去探展。
3: 在室内的展览会上，我居然遇到了一辆盖着伪装网的坦克，不过是充气的，这就是充气式假目标。当然，它不仅可以做到外形上逼真，还可以加装加热装置来模拟红外信号，或者使用这种复合式材料来模拟雷达回波。在战场上，它肯定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为了战场欺骗，骗对方的侦察、预判和火力，真正用低成本来保护高价值目标。
4: 哎，你猜一猜我现在在哪里？
3: 我刚才其实是在一个便携式的高压氧舱里，刚才的气压有1.3个大气压，我的耳膜就清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说它便携啊，你看全身都是软的，非常便于运输，只要连上了外界的制氧设备，很快就可以开工了。对于在高原驻训的官兵来说，就多了一重安全上的保障。
5: 这件衣服是用于雪地伪装，一般是用于寒冷的这种雪地环境，然后单兵穿的时候可以隐藏在雪地里面。
3: 啊，雪地吉利服。
5: 对，雪地吉利服。
3: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5: 首先，衣服是采用了一个3维结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模拟一个自然的雪地环境。然后第二个是衣服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材料，可以有效的防御一些红外和雷达的侦测。
3: 嗯，想象一下，在雪地里穿的这么白，确实很有隐蔽性啊。但它穿上感觉怎么样？我能试试吗？
5: 可以，
3: 这个
5: 可以
3: 啊。啊，也是很宽松，然后相对厚一点点。相对厚一点点，有一点垂坠感。
5: 因为毕竟是这种寒冷环境嘛，也要考虑一定的这种的保暖性能，所以这款就是做的相对来说厚一些。
0: 龙虎榜上见真章，基础比武不基础。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比武场上，13个实战科目轮番开练，我们的兵记者也是全程记录，边拍摄边解说，一起来看。
6: 第12组开始。
7: 首先进行的是口述战斗命令，这个科目要求指挥员在抽取任务卡后，在短时间内受领任务，精确简要地向全队口述传达战斗命令。
6: 我一小组采取隐蔽歼敌、精确狙击、突然袭击等战法，坚决打击恐怖分子嚣张气焰，全军。
7: 由指挥员抽取识图用途的试卷，试卷有5项内容，共10题，包含坐标量算、方位角测量、高程判读、测量水平距离、空势判定。完成识图用途后，我们将转入武装奔袭科目。这个科目要求队员共同通过近1.8公里的复杂地形。现在我们经过的是正轨路，

0: 侧坡路、冲沙路、卵石路。通过涉水路，我们的奔袭路程就进行到了一半，这时候正是考验队员意志和耐力的时刻。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圆形错位障碍路段，错位小巷，即使是在负重奔袭的情况下，我们队员依然能够保持好良好队形。奔袭路上的最后一个上坡路段，在经历完武装奔袭后，队员要马上进行2.8米的高墙攀登。指挥员带领狙击手前往攀登楼进行观察与报知以及精确打击，班长带领步枪手、机枪手进入火车内进行爆炸物的搜索。
1: 好，上面放一个爆炸物。
0: 现在指挥员带领3名步枪手进行自动步枪对引起目标的射击，以该科目需要射手依次在200米、150米、100米地线上采取卧姿、跪姿、立姿3个姿势对目标进行射击。
2: 防保险
0: 轻机枪对运动目标射击，要求射手在100米地线上对3米每秒的移动目标进行射击。手榴弹投掷，该科目由班长带领2名步枪手利用声光模拟弹对10米处的窗口板进行投掷。手枪快速射击，指挥员将跃进至20米进行10发的手枪快速射击。射击完毕后，我们转入武力突击的科目，一名步枪手需对门锁进行破拆，而后指挥员带领另一名步枪手进行武力突击。
2: 好，这一小队已完成物业上完毕。
3: 立足我们处处反恐的一些实战的背景，以我们那个小队整体综合的能力水平及我们那个体能技能和我们小队的协同配合，贯穿于我们整个比武竞赛的过程。
4: 近日多地举行欢送活动，助力新兵们踏上奔赴军营献身国防的新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苏多地打破传统欢送模式，采用沉浸式情景演绎，把长征红色教育融入入伍欢送，厚植新兵家国情怀，同时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东北抗联广场举行，现场奏唱国歌、迎军旗、新兵宣誓，播放吉林籍优秀军人寄语视频。市烈士陵园讲解员讲述东北抗联第一军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厚植从军尚武氛围。在陕西汉中，当地人武部组织新兵参观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通过聆听红军长征故事，触摸红色文物，激发广大新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在革命老区河北张家口，红色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紧扣拥军优属、热血从军、故土情深、逐梦军营主线，致敬热血新兵。14号上午，安徽庐江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新兵家属专程来到庐江郡古城墙前下，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山东临沂罗庄区举行带着沂蒙精神去当兵主题宣讲活动，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上好入伍前的红色第一课。海阳市人武部组织下半年新兵入役前教育，助力新兵平稳迈好军营第一步。
4: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由于冷空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不过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冷空气会变得活跃起来，频繁影响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明天降温的冷色调将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再到东北一带，尤其是甘肃的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降温是最为剧烈。后天陕西、山西、河北多地也会加入降温行列。那降温过后，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出现下半年

年以来的气温新低，不过冷空气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偏北，北方其他地区受冷空气影响较小，像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依然会保持在30度以上。同时南方的秋老虎也正在发威，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再配合上较高的相对湿度，特别是华南地区体感温度将再上一个台阶。雨水则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今天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有中到大雨，在重庆北部局地将有暴雨来袭。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来袭，请大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这时段就是这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2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乌鲁木齐晴，14到28度。兰州小雨，11到19度。拉萨多云转阴，8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晴，21到29度。合肥阴，21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29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有事儿。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这
15: 样吧，这样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安全合作，共谋和平未来。当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当局部冲突严当未绝，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更有效的新方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九月十七号落下帷幕。在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国内外嘉宾齐聚北京，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9月15号至17号，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期间共举行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以及多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深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聚焦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关键议题，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坦诚沟通、深度对话平台，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教授，我们看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对于这主题您是如何解读的？
2: 这个论坛的主题呢，就紧紧扣住了当今国际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变乱交织、冲突频发的现实，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凝聚稳定共识是思想理念，是前提，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凝聚了稳定共识，才能够实现同促安全治理。另一方面，同促安全治理是行动路径，是出路，是理念的落实。要把稳定的这个共识落实下去，就必须依靠同促安全治理。北京香山论坛是享誉世界的高端防务安全对话交流的平台，让各国代表能够平等对话，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使要稳定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抗成为与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凝聚起稳定这个重要的共识。接下来如何实现稳定，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促成的安全治理，所以叫做同促安全治理。在论坛上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本届论坛的主题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明确意愿，这就为下一阶段啊相关议题的推进以及合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那么李研究员，对于这个主题您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3: 我们知道北京香山论坛它的主题呢每年都很有特色，那么今年的主题我觉得它的问题针对性更加突出，那么行动的导向性呢也更加的鲜明。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呢变乱交织、冲突频发，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国际社会普遍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要稳定，特别是需要从安全领域加强治理。所以我们说这个主题它是有理念、有目标、有行动，那么整个议题论坛的议题也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词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全体会议上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还是关于大国关系的讨论，以及平行分组会上整个的议题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两个大关键词，就是如何凝聚稳定共识，如何同促安全治理来进行设计的。
0: 那么我也了解到李研究员啊，您今年也是深度参与到本届论坛当中，而且您还主持了中外名家对话，还主持了青年军官学者的活动。对于您而言啊，您之前也说过，其实北京香山论坛是年年办、年年有新意。那么对于您而言，从您的参会感受来看，您觉得今年的论坛亮点和创新是什么？
3: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么为此呢，我们设计了一场中外名家对话，叫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我们邀请了20名中外学者，围绕着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一话题进行研讨。 那么说到论坛的创新呢，我觉得今年香山论坛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我们设立了香山新锐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怎么更好地用好青年的力量，用他们新锐的思想来我们为我们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呢？所以我们就设置了香山新锐这个项目，而且呢，我们还专门为这个项目呢定制了一枚徽章，我今天也把它带过来了。
0: 啊，是一个主体蓝色的徽章，
3: 主体蓝色的，这里头有我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 logo。他们佩戴上这枚勋章，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这就是我们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创新点。
0: 正如两位专家所说的那样，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确实是亮点频出。我的同事浩毅也在现场全程参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现场都有哪些收获。
4: 各位好，我是浩毅。那从这两天的参会现场观察来看呢，战略稳定和安全治理相关议题贯穿整个论坛，那这其实也是我们栏目一直关注的重点焦点议题。那当下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伊战事持续延宕，那如何推动政治解决局部冲突，让战火平息，让和平归来，这也是我此次参会的最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参会现场呢，我也看到各方代表都在努力探寻一个可以增强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了。

0: 问题都解决了。那个时候啊，你想再转啊，一把流沙转在手中，那你已经转不住了，可能就会张开手。双子城一旦拿下之后，等于下了顿涅茨令，一马平川，他很难再坚守。所以俄罗斯谈判现在放出的是为了眼前利益，我觉得更多的是烟幕。地面进攻那个方向，我前不久我去了，没有任何放缓脚步的啊，我认为俄罗斯还会打下去。
1: 现在大国关系的缓和正在为俄乌冲突啊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看到接下来啊，这个有可能会推动啊新

0: 因为在美俄谈判层面呢，乌克兰问题呢只是一个附属的问题，而在俄乌谈判层面呢，由于没有大国互信的支撑，所以往往呢也陷入一些非常技术性的这样一些结论中去。那如果接下来啊能够进入到美俄乌三方会谈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呢，可以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所以短期内要实现完全的和平，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呢，各方寻求一个比如说技术性的局部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上升。
1: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中东局势并不平静，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我们知道美伊冲突呢已经延宕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双方呢从最开始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到民用设施，再到护袭对方的油轮，可以说冲突外溢进一步显现。那这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那与此同时呢，曼德海峡也存在受阻的风险。那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各方代表以及冲突相关方依托北京香山论坛对中东局势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
2: America has wreaked great havoc on the Iranian military situation, but America is not willing to and shouldn't, you know, carry out extreme power that from the air. It would lead to massive casualties. The effort by the U.S. and also when Israel was fighting the war in the beginning were very targeted.Iran was less willing to be targeted and would shoot an Iranian missile landed across the street from my office, destroyed my office. I suppose if you look at the fact that the war is dragging out, that is a result. But like we've heard from everybody and throughout this conference from day one, problems are not resolved by military action and certainly not from the air. And nobody's going to send in troops into Iran.Like they did in Iraq. And if you don't send in the ground troops and take control, and nobody wants to take control, there should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There must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I think that what's disappointing is that there is still an aim to have military conflict when we all know how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it causes.
3: 我们知道这半年多的战争其实凸显了一点，通过战争是打不败伊朗政府的。但是战后怎么样？我认为对于伊朗政府来讲，战后是最危险的，因为战争一过去，人民要看到民生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停火谈判以及14.谅解备忘录，伊朗的紧死死地咬住，要求美国提供资金。或者用伊朗的话讲，要求美国赔款。那伊朗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让美国来达到他的要求呢？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美国呢一方面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其实看得越来越清楚，美国的办法不多。通过谈判，美国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伊朗的一些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开放，这可能是一个我认为比较现实的这样一种前景。
1: 目前美伊的谈判已经按下了暂停键，那此前的巴基斯坦曾经进行过这种多轮的穿梭外交，来为局势降温。那接下来美伊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4: 现在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还通过军事手段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地区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希望美国和伊朗再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现在都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最终不可能彻底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最后要彻底打通，必须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必须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像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它能够凝聚各方的共识，能够听取各方的声音，就冲突的各方也都邀请来，比如伊朗的也邀请来，以色列的也邀请来，美国的也邀请来，就大家在同一个屋子里边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来寻求共识。

0: 那其实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聊到了，美伊冲突呢也引起了全球对于海上航道安全的一个高度关注。那说到海上航道安全，就不得不提到离我们更近的南海航道。那近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个别国家在南海自扰搅局，伙同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这也给南海航道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在我身旁的平行分组会议呢，我们看各方嘉宾和代表也对南海局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 As far as I can obser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laimants should compromise, consult, code of conduct,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n that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allowing South China Sea to be another battleground for external powers to come and play their game.Right? So you have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region. Otherwise, we will have a situation where Gulf of Aden is gone, and we might have a situation South China Sea also gone.
2: 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南海的通道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飞越自由是有保障的。那么现在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 COC,那么已经完成了第三轮审读，就我所知这里边有很多条款涉及到维护一南海的和平稳定，南海的通道安全，所以一旦 COC 能够落地生效，我想整体南海的和平稳定，这个我们有一个提出了双轨思路，就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来共同捍卫，南海争议由中国和有关当事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所以双轨思路也很明确，和平稳定包括航行自由、航行安全在内的会得到规则的保证。

0: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回望20年呢，它从最初的智库间的二轨交流，到2014年正式升级为官学同台的一轨办防务对话平台，议题视野呢也从聚焦亚太安全拓展到范围更广的全球安全治理，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走过2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始终不变的底色，那就是坦诚沟通，务实对话。我们说世界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这样一张平等协商的谈判桌就越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分歧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全部消除，但是这种持续交流的本身就在为世界积攒更多稳定的力量。
1: 看到浩毅在这3天会期的观察，我也想和两位专家交流一下，因为北京香山论坛创立已经20年了，这20年走过呢，北京香山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丰富。那么对二位而言，您觉得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未来这个平台还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2: 今年的论坛呢，我觉得可以用4个关键字来概括：高、稳、全、实。这一次论坛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它的站位更高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全了，议题设置啊更实了，聚焦国际安全热点和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实现了对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全覆盖。
1: 那么李研究员啊，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变与不变又是什么呢？您怎么看？
3: 20年对于一个论坛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短的历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20年，这20年呢，应该说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凸现的20年。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主动担当作为的20年。这20年间，我们看到北京香山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规模不断的扩大，而且议题的范围呢也不断的拓展，同时呢我们办会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变，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论坛能够始终

0: 坚守促进对话、凝聚共识、维护和平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世界越是冲突动荡，就越需要坦诚对话。有的专家呢还对比了我们历届论坛的主题，总结出安全出现了多少次，和平这个关键词出现了多少次。还有的学者认为啊，北京香山论坛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促进对话、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因为共筑、共识、共促、共赢这样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最多，认为这才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
1: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家，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北京香山论坛不仅为各国提供了对话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国际安全理念的创新发展。在单边主义霸权政治仍然存在的今天，中国正在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正能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到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3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一进火进方阵，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西洋城。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8: 同志们。
6: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小马，点火。
1: 是。
2: 我盯。
0: 机枪给我来。
2: 连长，枪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2: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报告团长。
1: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很好，首长。
1: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2: 对，
0: 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刘峰知道。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动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通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小马
4: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啊，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5: 是，
0: 立即执行吧。
5: 是。
3: 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快！哎，快点，快！
2: 哎，站！
0: 舅舅，
3: 舅舅！
0: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
3: 快进屋去吧！哎，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呀，坐呀，
3: 您坐。
1: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3: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0: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0: 是。

0: 赶集啊，
1: 小马。
0: 哦，我跟演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哈，这个活。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先生，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的，走来。
1: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哎，
1: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到警备队去难呢，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吧？
5: 你高抬物价怎么给你啊？
3: 再给添两个吧，先生。先生，你再给添两个，你想干什么？
1: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1: 对了，大嫂。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1: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袋，
5: 那合适吗？
1: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1: 你给条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1: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5: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0: 好好，
5: 刁队长。黄队长，一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真他妈狗拿号！
1: 鬼子这里有四十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8: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先了吧？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0: 后面黄狗，我把他们引开，您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侦缉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
1: 走。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1: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脆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嗨，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嗨。
9: 刁队长，
7: 喂，好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9: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向，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2: 地密在各乡活动真。

0: 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2: 何令，
3: 东阳，去，给队长拿酒去。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翻译，
2: 好吧。

0: 翻译对前天的事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0: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哎，请客，庞总。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儿吩咐吗？
0: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2: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0: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这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1: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登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1: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拿烟倒茶。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等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我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6: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好，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个桶底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2: 我同意。
3: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对，炸。
1: 哎，刘大脚，
2: 哎，
1: 刘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着，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
2: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4: 睡觉？
2: 切，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
2: 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5: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4: 就是、意思。
5: 咱们给连处长建立。
4: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8: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3: 连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5: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16: 小马，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对了，屋里后院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也没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烧。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2: 嗯，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0: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解释解释。
0: 好。

0: 游客啊，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
1: 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2: 刁德胜年兄亲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哦，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魏总，魏总，
1: 哎呦，哎呦，爸，
0: 魏总，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检查。那边去，检查。
2: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4: 快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可以走了吗？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断！
4: 动是动。挥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0: 喂，
5: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2: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5: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6: 人
2: 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4: 备动。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4: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嘿，
3: 出发。
6: 嘿。
7: 採用 QQ， ただちに救援すべし。ただちに撤退せよ。

0: 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二柔，把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共产主义！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10: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
12: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13: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10: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4: 请关注大决战。
15: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 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醒，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6: 我的天哪，
1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8: 哟，啥呀？
1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
24: 粟裕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
25: 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23: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声音呢？谢导，营长，营长。

0: 主席，
1: 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
2: 主席，我刚看了，没有。
1: 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2: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拿给你。
1: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邱疯子。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
0: 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4: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6: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5: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7: 共军撤退了。
8: 共军撤退了。
9: 司令，
8: 太好了，撤退了。
9: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7: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10: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木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丘里尔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庄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
3: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2: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3: 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5: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

0: 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1: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0: 是。
1: 莫萨呀，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呀，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2: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3: 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4: 是。
3: 来，你叫什么名字？
5: 丁大胜。
3: 哪个部队的？
5: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2: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5: 啊。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2: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5: 我是共军。
2: 哎，对了，
3: 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6: 见过。
3: 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6: 是。
3: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7: 是。
8: 人。
9: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8: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9: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8: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9: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8: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关天啊，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10: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请问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3: 啊，好，
4: 往中间靠一下，
5: 近一点，
2: 来，
5: 咱们近一点。
6: 来，将军们，三、二、一。
7: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啊？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8: 看来这戏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7: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8: 啊，那倒没有。直系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7: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8: 主席，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7: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8: 这次的徐栋大姐是否会成为张张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7: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0: 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1: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笑>他们这样颠倒是非。
0: 公然说谎，就不怕背上戳穿吗？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
2: 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
3: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4: 您好，今天啊没下雨。
3: 对对对，
4: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烂了。
5: 朱海总统，
4: 景直啊。 莫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6: 是。
4: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
6: 嗯。
4: 走。<笑>

0: Mr. President, Madam.
1: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0: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2: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0: Yes, my congratulations.
2: 恭喜。
1: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0: I will do my best.
2: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3: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1: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2: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0: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2: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3: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1: 好。你好。

0: 五子，
1: 飞机
0: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2: 终于来吃的了，
3: 有吃的。
0: 他们又是报警啊！
3: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2: 只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4: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5: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6: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5: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6: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5: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7: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5: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乌尔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6: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5: 听说正在强渡国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6: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8: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4: 铁蛋，铁蛋，
1: 铁蛋，
4: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1: 啊，韦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4: 哦，怎么想当军长？
1: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4: 走，
1: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5: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4: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6: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5: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6: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5: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4: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7: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6: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4: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金浦路。
5: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6: 话不多但很坚决。
4: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6: 是。主席，包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4: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5: 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6: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4: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5: 好，走。哎，
8: 黄滩。
7: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
9: 哦，
7: 炮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9: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1: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10: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11: 最重要的是坦诚。
10: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What do you mean?
10: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11: 鬼话连篇吧。
1: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10: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0: 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黄滩阵地！
1: 侯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忽然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3: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1: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
3: 喂，喂，
1: 司令，司令，
3: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了？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地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

0: 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1: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 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Now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0: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1: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2: 我们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2: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3: 对呀，
2: 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师姐，那再攒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本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3: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2: 你跟你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
4: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50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
3: 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5: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6: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忠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是的。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
7: 陈老总啊，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6: 那。
7: 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6: 嗯，
7: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
6: 嗯，
7: 留下一纵。
3: 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啊，合适啊。
8: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
6: 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竖得干干净净啊。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
9: 嗯，
6: 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8: 要定。
9: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 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0: 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1: 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2: 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1: 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2: 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
1: 老师，宿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2: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0: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先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广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光庭啊，
1: 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
0: 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光庭啊，
0: 你晓得徐蹦的意义。徐蹦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庭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2: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3: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3: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
0: 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3: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啊。怎么了，夫人？
3: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
1: 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4: 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4: 好，给你。
6: 主席啊，你呢？给爸爸晒柿子呢。啊，哎呦，
7: 事事如意。
4: 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6: 好，
4: 哎，行了，出去玩吧。
6: 你呢？再见。
5: 周叔叔再见。
4: 来，
6: 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
4: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啊。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
6: 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歪强中干的本性。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8: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4: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8: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这是不是喜啊？
4: 你看，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6: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了。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 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4: 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8: 嗯，
4: 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
8: 嗯，
4: 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8: 嗯，
4: 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6: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8: 嗯，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4: 好啊。
8: 嗯，
4: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
8: 嗯，
4: 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6: 嗯，好。
8: 嗯，好。
9: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渭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啊？
2: 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你，
3: 林生。知道
0: 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0: 陈司令，请。陈老总，
1: 哎呀，陈庚同志，哟，哎呀，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2: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还有水，陈老总。
1: 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3: 不不不，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1: 但也非常的安全。
3: 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4: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3: 刘司令，
4: 好，
3: 刘司令，
0: 走走走，
2: 来。
3: 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0: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4: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3: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2: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4: 跑，
5: 对，
4: 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3: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2: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级地势开阔，是黄威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级。务必组织黄威兵团3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4: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威。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为建的战略意图。
3: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0: 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喽，这次终于见面了，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3: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庭，
4: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哼，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 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料敌之胜。
3: 季贤，爱远近，上将之道也。苏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源同志，
2: 嗯。
5: 真是神了！刚刚侦察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6: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 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得好，压得好啊！我们的战士真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
2: 我就不信了，
1: 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3: 陈庚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4: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5: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他带到水里去呢。
4: 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3: 喂，好。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越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5: 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2: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3: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4: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5: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4: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5: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哼，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0: 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1: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0: 再跟我说一遍。
1: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2: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1: 铁蛋，我们走。
3: 你耳朵聋了，
4: 军长？
1: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4: 是。
5: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3: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6: 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3: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7: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6: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贺中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啊，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3: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7: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3: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呢。
6: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3: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6: 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8: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6: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3: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6: 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战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0: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啊，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9: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10: 是。
11: 总统。
12: 医生啊。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

0: 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 总统过奖了，
0: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哦，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2: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武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0: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
2: 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0: 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傅作义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2: 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
3: 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
2: 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4: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
2: 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笑>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笑>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
4: 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笑>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
5: 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6: 嗯，
7: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6: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
0: 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
6: 不愿意走，
0: 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8: 不能冒进。哼，我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嗯，
9: 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设伏阻击？
8: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的吗？ 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是。
10: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8: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10: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8: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10: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啊，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
0: 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陪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
0: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咱也不能扔下呀。

0: 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啊。
1: 好，
2: 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
1: 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
3: 司令，
2: 囚禁全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4: 哎哎，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航海王，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
1: 重质量，守诚信，森鱼电器值得信赖。陕西森鱼电器有限公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第18军正一步一步照着程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8: 好，
9: 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
8: 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
10: 求情权到了，
11: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0: 记者同志，我们诉讼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1: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1: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3: 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
4: 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5: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6: 哎，司令，司令，司令，司
7: 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3: 对，丢不丢脸？
1: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7: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
1: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8: 好，
9: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1: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10: 你为何骑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12: 是啊，
13: 是啊，
14: 教教你啊！
15: 谢谢。
11: 好，大家跟我唱。

0: 西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哎，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哎，主席啊，
2: 啊，
0: 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
2: 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5: 快点跑！哎呦，上来喽！
4: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
5: 哎，走吧。
2: 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7: 我来了，我来了！
5: 走。

0: 席，
1: 主席，
2: 啊，没事没事，
1: 主席啊，
2: 来啊，
3: 刘纯登来电，啊，皇威中了陈赓的退兵减灶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2: 好，好啊。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4: 妈妈快来呀。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3: 有道理啊。
2: 来，
4: 快来推我。
3: 您呢？
2: 哎，坐好了。
3: 爸爸玩得开不开心啊？
4: 开心。
3: 哎，好，来来来，
2: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5: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6: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5: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5: 10公里。
8: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7: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
8: 简直就是老爷军，
7: 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5: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8: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
6: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
7: 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5: 是。
9: 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0: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9: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0: 袁兄，那以你之见呢？
9: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10: 尖锥战术？
9: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0: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9: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10: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9: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2: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
5: 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1: 光廷，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3: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
0: 依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5: 校长已经给邱君轩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0: 广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3: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4: 赫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13: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屋呢。
1: 干啥？
0: 你干啥呢？
2: 没看我收拾东西吗？
1: 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了。
0: 撑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
3: 掉到后方，
1: 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
0: 我哪知道咱啥？
4: 没有，咱们别等了。
5: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4: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4: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这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
5: 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
6: 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4: 废话，集合了，来走。
7: 秋疯子距碾庄不过10公里，爬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8: 前线战士已经短缺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9: 突围？
7: 突围干什么？纵狼围向给他秋疯子看吗？
9: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玩，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7: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8: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9: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10: 司令，司令，
9: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5: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0: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5: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慢神愿，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
1: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5: 笑什么笑？
11: 报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5: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5: 我说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 哎，不是连长，
5: 快点，
1: 行行行行，
5: 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快点，快去！
12: 快跑啊！步军来了！
5: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丁大圣，
12: 步军来了！
5: 把人都抓过来！
13: 是。
5: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1: 鬼才信你！
5: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0: 好。
1: 哎，别别别，有人，有人。
5: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1: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13: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得起，练练你的怂胆儿。
5: 别，连长。
1: 这我当兵存的钱，您说说，饶我一条狗命。
14: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
13: 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5: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13: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着。
5: 不是连长，连长，
13: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5: 哎，连长。
15: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8: 哎，主席。
15: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16: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17: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8: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9: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15: 毕石，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8: 昨天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6: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8: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15: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20: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21: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15: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22: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

0: 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十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2: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百韬。
3: 是。
4: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5: 现在几点？
4: 八点整。
5: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这一溜都是水壕，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叫一声，
0: 我是。
2: 需要选突击队吗？
3: 对，
4: 首长说，
3: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会更多。
0: 送我一个，
2: 俺也是，再喊一个，
5: 我也是，
0: 还有俺呢。
6: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枪法准，算一个。
3: 好，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2: 立马上，
0: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汤鲁啊，这枪带劲啊！来，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3: 同志们，
4: 总共一级打响，
3: 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5: 是，
3: 出发。

0: 子拿出来，别让血给弄滑了。拿住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了，俺娘，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不行！
2: 传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3: 是。
4: 司令，囚禁权到了。
5: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6: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6: 都打到司令部了。
5: 我们先撤了，赶紧走，
6: 能走一个是一个。
7: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5: 刘军长，你这是？
7: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5: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7: 飞鳌，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一死。
6: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司令，
8: 司令，大徐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9: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10: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9: 不要休整了，
10: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9: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0: 是。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百头，
1: 拖住黄百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3: 是，
0: 我住
3: 黄百头，
1: 我住黄百头，
0: 黄百头，
2: 我住黄百头，
0: 替老百姓报仇，
1: 替老百姓报仇，
0: 我住黄百头，
2: 我住黄百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1: 黄百头，
0: 为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我走不动了。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
1: 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俘虏，我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
2: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百韬

0: 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年庄尾已被攻破，黄小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年庄被打下来了。

0: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1: 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是。
2: 总统，总统，
0: 总山有事情啊。
2: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2: 黄梅涛为党国尽忠了。
3: 大林，大林，
0: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
4: 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2: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
2: 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

0: 桓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桓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 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100人敌100人，100人敌100万人。我希望。 主角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将这是在做戏吧？他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
1: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2: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建议他们最好马上突围。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
3: 板。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这是朱诺滩，它是诺曼底海岸线上一片地势很平的海滩。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两栖作战，他们向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发起了全面进攻。1940年法国陷落后，德国一直在为防御盟军反攻做准备，他们修的工事体系从挪威延伸到了西班牙边境。有人认为这道大西洋壁垒是牢不可破的，这道壁垒设有望不到边界的碉堡群，有成千上万的地雷，有反坦克路障，还有3000多门巨炮。这里似乎是盟军最不可能攻击的地方，但是1944年6月6日，盟军恰恰从这里展开了攻击。凌晨3点，盟军逼近了诺曼底海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舰炮袭击。
1: 突然之间就开炮了，我们后面就是一艘英国巡洋舰，152毫米口径的舰炮就在我们头顶上开火，那可是152毫米的巨炮开火，这可把我吓坏了。
2: 你能看到炮弹落在前面的城镇，爆炸连续不断，炸弹在四处爆炸。
0: 这是盟军发动的一次联合攻击，被称为霸王行动。加拿大部队的任务目标是重兵防御的朱诺滩。加拿大部队率先进攻，他们的任务是摧毁德军防御，建立滩头阵地，为步兵登陆做准备。上午8时，加拿大部队发起了攻击，有几10辆两栖坦克冲在了最前面。
2: 我们接受了基本训练，可以做到让坦克在水中行进。我们演练过，如果遇到海水涌上来的情况，我们不会慌张了。车手站在后面，因为他得操控坦克。
0: 两栖坦克也称地地水陆坦克，下层车身密封，能避免进水，帆布围挡使它获得了更大的浮力。它最独特的地方是采用了复合驱动，双螺旋桨让它的速度达到了近4节。两栖坦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行进，速度缓慢且难以操控。
2: 队长说我们要前进了，准备好我们就开过去了。当然那东西转向非常笨，在海潮和海风里操作不怎么方便，而且那天天气也很糟。
0: 从下水的地点到朱诺滩，两栖坦克要在海上行进5公里，这段路程危险重重，这些大浪可能会使坦克沉下去，水雷也在威胁着他们。坦克一旦靠近海滩，就会进入德军暗防炮的射程。从登陆舰上出发的67艘坦克中，有11艘最终没能冲上岸。坦克上岸以后，士兵要先把帆布围挡放下来，然后才能操作火炮。
1: 海滩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装甲车，可是他们都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展开行动。
0: 刚刚过了几个小时， 加拿大部队就损失了几百人，还有19辆坦克。尽管伤亡惨重，盟军还是突破了德军防线，占领了朱诺滩。6月6日战斗结束时，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线上突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开始向内陆推进。盟军的策略是围歼法国占领区内的德军部队，美军将挥师西进，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则向南进军，去向下一个目标，也就是战略重镇卡昂。
3: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加拿大部队刚离开海滩就遇到了障碍，诺曼底多变的地形地貌制造了很多麻烦，那里就像迷宫，5米多高的树篱，凹凸不平的道路，这些成了坦克部队的噩梦。坦克部队在这样的地方推进，异常艰难，也十分危险。

0: 这与北非宽广的沙漠情况完全不同，也不同于东线的大草原。在诺曼底战场上演的是近距离交战，所以制造突袭非常重要。
1: 我刚冲进去就忍不住祈祷，快让我离开这儿吧。
2: 突然我们就撞上了设在诺曼底地区的树篱，这些障碍物有4米高，设在半米高的陆地上，坦克只能碾过去。紧接着又是1米多深的土路，我们要横穿过去，就会碰上另一道树篱。
3: 冲进去和冲出来都很困难，坦克可能会卡在树篱上，那时就很容易遭到攻击。如果你毫无防范，就会被敌人盯死，因为敌人都事先做了准备。
0: 6月7日，尽管地形复杂，困难重重，加拿大的坦克部队还是稳步朝卡昂推进。战斗进入了第二天，他们遇到了9辆德军的豹式坦克。豹式坦克是二战中一种出色的坦克，它的75毫米长管火炮在很远的距离外也极具杀伤力。这种坦克的前装甲厚度达80毫米，呈50度的倾角，对正面攻击有着极强的防御能力。
2: 很多人都知道豹式坦克，是二战中性能很好的一种坦克，它在3个方面表现突出，分别是火炮的初始速度、越野性能和装甲防护力。
0: 但这些优势没能让豹式坦克摆脱厄运，他们的前装甲没能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侧翼遭到了谢尔曼坦克的袭击。谢尔曼坦克的短管75毫米火炮威力小，前装甲比较薄，只有51毫米厚，与豹式坦克正面交锋处于下风。但是如果能在近距离偷袭德军，他们就能表现出非常强的杀伤力。通讯兵菲尔劳伦斯和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其他新兵将与敌人第一次交锋。
3: 我们从步兵那里听说有豹式坦克过来了，我们距离敌军很近了，也就400-500米的样子。这个时候我想把我的炮手叫醒，之前队长已经把队形排好，每辆坦克都分配了目标。我踢炮手的腿，想让他赶紧醒过来。这时我们收到了开火的命令，可我的炮手还睡得很沉。

二战后期，欧洲西线战场，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先头部队，抢滩登陆，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登陆后继续进军内陆，计划围歼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于是加拿大装甲部队与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坦克师正面对决，进行了激烈的装甲战。坦克大决战诺曼底之战上正在播出。

0: 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向内陆推进几公里后，他们就遇到了一队德军豹式坦克。
1: 我们距离敌军很近了，也就四五百米的样子。这时候队长下令开火，可我的炮手还睡得很沉，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吓人。车长用手打他的头，粗暴地把他叫醒了。我们对炮手喊：你个没用的东西，你现在是副驾驶，马上到你的位置上去，不要妨碍别人做事。他终于调整炮口开火了。炮弹发射之后，坦克整个弹了起来，接着炮身后座复位，炮塔里满是硝烟，巨大的轰鸣声在坦克里回响，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可怕。那次算不上遭遇战，更像是伏击，德军根本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前一分钟他们还排着整齐的队形前进，下一分钟所有的坦克就都着火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在我们看来都挺傻的，他们习惯于把侧面朝向敌军。
0: 豹式坦克的侧装甲厚50毫米，只有前装甲的一半多一点厚。正面交锋时，豹式坦克能承受盟军的攻击，但侧面近距离遇袭，它就会非常脆弱。
1: 我们能轻松地击毁豹式坦克，9辆豹式坦克就这样被干掉了。

0: 我心想，太好了，我喜欢。下个星期，我们就能向柏林挺进了。
1: 可是加拿大部队也会遭遇突袭。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拦截盟军，新组建的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奉命迅速赶来。这支部队由希特勒手下经验丰富的坦克指挥官带领。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配备了48辆豹式坦克，有几十门重炮，还有近100辆四号坦克。
0: 党卫军很难对付，他们作战能力非常强。我们一旦失误就会被消灭。
2: 作为德国的士兵，无论我们对胜利有没有信心，都得把仗打下去，因为战斗是我们的职责。但结果如何我们都不清楚，能不能成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1: 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也被称为希特勒青年装甲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库尔特迈尔在东线战场立过战功，是一名攻击性强、性情残酷的指挥官。他的部下叫他装甲迈尔。
3: 一个营又一个营的士兵赶了过来，士兵们向我挥手，他们平静地去迎接战火的洗礼。他们谁都没有退缩，都想要证明自己。
1: 1944年6月7日，库尔特迈尔在12世纪建造的阿登修道院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花园里，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正在等待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坦克。库尔特迈尔在修道院的高塔顶端看到了盟军的坦克部队。
0: 他爬上了阿登修道院的高塔，站在塔顶上视野非常开阔。实际上，他向西能一直看到朱诺海滩。
3: 海岸像沙盘一样在我面前铺开，整个地貌看上去就像一丘一样。
0: 他注意到加拿大部队正在推进，
3: 我心里想，天哪，机会太难得了。我向所有的火炮营和坦克营下了命令，说没有我的许可谁都不能开火。
0: 部队都停了下来，他们拿出干粮吃了起来。加拿大部队对此毫不知情，侧翼没有任何防护。
3: 敌人的坦克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火炮指向这些坦克，

0: 加拿大部队遭到了突袭，舍布鲁克绥发枪团的先头坦克很快就被摧毁了。
1: 盟军的指挥官需要更强的武装力量突围，他命令我们的中队队长派出一支四辆坦克的突击队。然后他命令再派一支。没过多久，我们部队里就只剩下三辆坦克，这就是我们剩下的力量。这时中队队长突然下令说，德军从左侧突破了，立即左转，可能他们以为我们还有另一支小分队。突然之间，敌人开始包抄我们。起初我看到了德军坦克，他们就在差不多1000米外的地方。说心里话，要说我们看到德军坦克之后一点都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他们的炮真的非常厉害。
0: 德军的四号坦克配备了一门75毫米火炮，火力强大，尽管它的炮管比豹式坦克的火炮短，但它射出的炮弹还是能射穿谢尔曼坦克脆弱的装甲。
2: 谢尔曼坦克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只要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就无需害怕谢尔曼坦克。
0: 盟军谢尔曼坦克的短管火炮火力不及德军的四号坦克，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战术了。我朝前方射出了烟雾弹，
0: 除了高爆弹和穿甲弹之外，谢尔曼坦克还配备了白磷燃烧弹，坦克手可以用这种炮弹来标出对方的位置，也可以用它制造烟雾以提供战术掩护。
1: 德军坦克在差不多1000米以外的地方，我就说都给我留点神，让他们再靠近些，注意烟雾右边的角落，他们可能从那边绕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坦克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想观察我们。最后我高喊开火，

0: 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督府第20号，曾经的武昌第一小学。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国大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半个月前，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党的五大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以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6天后的8月7日，在距南昌300多公里之外，汉口俄租界的一栋公寓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即8期会议。
1: 不是在九江开的，是在
0: 再一次打开这些档案时，赵小林依旧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
1: 其实这个是记录了陆定一来寻找8期会议会址的那个经过。
0: 根据当年亲历者们的回忆，8期会议的一些细节逐渐清晰。1927年8月，武汉的夏天格外闷热，整座城市都处在焦灼和不安中。来到武汉后，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邓锡贤把名字改为了邓小平。8月3日的晚上，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进入了这座公寓，这是他留法归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1980年7月，邓小平来到武汉，在参观8期会议会址时，谈到了南昌起义和8期会议彼此的关联。
2: 8期会议就是我们祖国在武昌，武昌三道交易以后实 也好，而且是这个证据变化更大，他在把以前你听到吧，一部分人去这个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去开这个会，这叫八旗嘛，关键是好是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去，因为八一就开始了。
0: 邓小平回忆道，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20多人，分3天3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在这份由邓小平执笔完成的八七会议记录稿中，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同时记录者以最简洁的方式记录下了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等10位中央委员，毛泽东、李振营等3位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1天。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带着浓浓的湘潭口音的发言者立即吸引了邓小平，那些深刻而极富远见的观点对他此后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3: 在会上，邓小平是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对他的感受很深。我后来他去广西领导九一江起义，这次都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0: 在大会讨论阶段，毛泽东先后7次发言，他的看法触动了各位参会者。对军事方面，他尖锐地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叙制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8月3日，八一南昌起义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就发布了《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4省发动秋收起义。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于1927年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莲花， 江西省西部的一座普通县城，1927年9月下旬，短短3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让小城莲花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从莲花一支枪纪念馆退休以后，吴栋山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文物的整理上。
4: 这几本书啊，详细记载了毛泽东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啊进了我们莲花。
0: 这些宝贵的资料逐渐还原了毛泽东所率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发生的一切。来到莲花之前，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谭正大将在回忆录中说道，湖南的敌人拼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跑，总想把我们这个摊子一下弄个精光。民团、保卫团也来欺负我们，沿途不准许我们借路，真像老鼠子过街，人人喊打的神器。在和莲花本地的共产党组织接洽后，毛泽东很快获悉，9月18日，莲花县同样爆发了一场农民暴动。由于缺乏经验而很快被镇压。这场暴动唯一留存的硕果，则是班长贺国进貌似保存的一支枪。
4: 1927年9月，马来事变以后啊，我们农队的60支枪59支先后被敌人缴去了。余党剩下贺国进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支俄国产步枪。
2: 敌人找不到这支枪，结果恼羞成怒，把他的父亲逼活活的烧死，又杀害了他的弟弟，逼疯了他的母亲。
0: 后来中共莲花县委重新组织自卫队，由贺国进保存的那支枪成了这支部队最重要的武器。
3: 毛泽东为什么在井冈山斗争当中他提到的这个莲花一支枪，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民武装，他就是从一支枪开始，那么发展到17支枪，然后再发展到最后成立了一个莲花独立团。
0: 在一片肃杀而悲壮的失败氛围中，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枪杆子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可以与敌人对抗的力量的象征。1927年9月26日，在莲花县的这座祠堂里，一次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了。
4: 宋南琼同志的回忆已是记录，他在莲花厅赶上了秋收起义部队，把江西省委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同志。啊，毛主席接到信以后非常高兴。
0: 这份由宋任穷带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谈到，宁冈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还有党的组织，必要时应向江西的宁冈转移。在莲花宾心馆的这次会议上，这支年轻的队伍决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离开人口密集的城市，进入广袤的井冈山地区。
5: 哎，
6: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
5: 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所以诞辰28年以后就建立了新中国呢。
1: 这是即将入伍的一批年轻人，
0: 崛起坚持和平，
1: 在正式踏入军营之前，县内武装部特地组织他们来听一次课。如今何继明回到家乡，把这座简单的乡村粮库改造成了一个大讲堂。
0: 我的父亲对这个地有感情，对我有影响，进一步思考党指挥枪这是一条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从莲花县一路走来时，他们或许会和今天一样，首先看到这棵大树。这棵大树见证了一件对这支部队影响深远的事情。地处湘赣边区的三湾，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这是毛泽东和起义军离开莲花后的又一个落脚点。
0: 这就是湘赣古驿道。1927年9月29号，毛委员带领起义部队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了我们的三湾村。谭锡麟中将回忆说，同志们发现毛泽东脚上有伤，立即扎了担架，要安排战士们来抬他，但是毛泽东拒绝了，说你们走我也走，你们歇我也歇，走不赢我跟着你们后面慢慢走。他就要系统观察秋收起义部队的各个单位，要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间呢，那么多的连队，只有一个连队状态最好，这个部队呢团结，战斗力强，逃兵少，还能适当的监督军官，领导他的就是何廷颖指导员。
1: 在老战士们回忆录中谈到，何廷颖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同志，毛泽东对何廷颖印象深刻，一路上多次找他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调查和思考中，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逐渐萌生。来到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就提出希望给自己安排一间安静的房间。
2: 那个谁叫毛委员？
0: 毛委员对，刘日久的家就在这儿，就是毛泽东的房东。刘日久说，毛委员住在我家里，我每天把油灯加得满满的，第二天早上全都是干的。那么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毛泽东这几天呢，是两天呢，彻夜难眠在研究部队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以及他的出路啊。
1: 1927年，何继明将军的父亲李立还是协盛和杂货铺的一名帮工，他已经是中共三湾乡党支部书记。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天里，这位青年也感受到了毛泽东一刻不停的思考。李立在回忆录中谈到，在三湾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在协盛和杂货铺住了5个夜晚。9月30日，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决定了有关改编工农革命军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问题。
0: 通过一个月的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最后毛委员说了话了，我们这个军队是党领导的一支武装。
1: 会议做出了3项决定，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

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

0: 会议的决定。李丽生前的录音中曾回忆了这段往事。
1: 保卫员说，贺龙同志要把菜刀弃甲，现在到了军长了，我们不仅是两把菜刀啊，而且是有两个营，你们都是暴动过来的，一个东四个，四个东北个，还不干不起来吗？
0: 红军离开三湾时，毛泽东给三湾党组织留下了三支步枪和三十发子弹，依靠着这些武器，李立组建了湘游击队，不断壮大队伍。1934年，他率领拥有250名战士的地方武装加入红六军团，随军参加了25000里长征，

0: 繁星烟，当知不见。
1: 直到今天，许多三湾乡的人都会唱这首歌。三湾改编在连队层面建立了党的组织，然而如何增强基层党员力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环保版，结痂皂，结痂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7: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

0: 手艺，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5号，美国空军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未定价合同行动，批准 GPU-75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远程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杰达姆 L2 型进入初期的生产阶段。从概念被提出到获得批量生产，杰达姆 LR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关于这款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已获准开始为美国海军生产 GBU-75 小型巡航导弹。它的本质其实是加装了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的227公斤航空炸弹。与广为人知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组件相比，新出现的杰达姆 LR 最大区别是增加了喷气发动机，内置一台 TDI J85 微型涡喷发动机，其长度仅36.3厘米，重13.6公斤，海平面推力90千克力。自身拥有巡航动力之后 ，GBU-75 的标准射程达到555公里。相比之下，无动力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炸弹最大射程为72.5公里。除了安装在227公斤航弹上之外，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还能与空投水雷组合成为反舰武器，或者安装在副油箱上成为空射诱饵弹。尽管单价约20万美元，比单价3.6万美元的杰达姆 ER 要贵不少，但比25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便宜得多。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美军投入量产的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虽然呢加装了微型的涡喷发动机，但是它已经从杰达姆滑翔制导炸弹变成了空射型的导弹，射程可以提升7倍多。那么对于美军这款新型的武器装备，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2: GPU-75 这一型精确制导武器，它的特点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射程比较远，它的射程呢按照这个美军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至少在550千米左右。那么这相对于原来的滑翔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显然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它基本上跟现有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它的构型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挂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的平台，就都可以挂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专门的这个挂架，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直接攻击炸弹可以在很多飞机上都可以进行挂载，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挂载。第三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型的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加装相应的一些组件以后，实现了它的这种远程以及具有一定的巡航能力，所以总体来讲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巡航导弹那成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它是一个大约在500磅左右的这样一个炸弹，那么某种程度上对陆上目标攻击的时候呢，打一些相应的一个非坚固目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一些地下的一些坚固目标，它的攻击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另外一个不足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低一点，它的巡航 M 速大约在0.52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容易被对手发现以后及时进行拦截，所以它的突防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张先生，在您看来，在未来这样的一款呢性价比较高的巡航导弹，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战斧等类型的巡航弹？
3: 应该说呢，战斧包括杰萨姆这类巡航导弹呢，和刚才谈到的远程型杰达姆不是完全一类导弹。所以呢，双方的这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首先呢，它的射程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像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当然有的信息呢认为是超过1800公里。杰萨姆也就是 AGM-158 增程型，它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左右。相较而言呢，这个远程型的 迪达姆啊，最大射程有的说是达到了550公里左右，但总体而言呢，它的射程要近一些。这样的话，如果它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包括使用这个增程型的 AGM-158，如果有对方战斗机的拦截或者水面战舰拦截的时候呢，它的发射平台可以在1000公里左右发射，甚至在更远的距离发射，
1: 也就是更安全一些。
3: 对，更安全。另外呢，它可以在这个安全距离上打击对方的一线的重要目标。另外呢，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它的出发能力稍微要差一些。相对而言呢，像 AGM-158，采用这种高隐身的设计，前向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也在提高它的隐身能力，所以呢，这两种比较高端的巡航导弹突防能力更强。当然了，这个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当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谓的饱和攻击，另外打击对方一些防护并不是很严密的目标。那比如说它的反舰型可以打击一些对方的船只，进行破坏对方的交通线的作战，包括也可以进行布雷作战，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1: 好，所以刚才张先生说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啊，杰达姆 LR 其实和战斧包括杰萨姆导弹呢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光从射程上就差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美军急需这样的低成本的一种快速形成的一种战斗力。那么我们怎么看美军对于这个杰达姆 LR 的需求？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现在发展低成本的这种远程武器。之所以美国比较重视在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以及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样式的变化现在已经从原来美国所追求的速决战已经开始转向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持久战。

0: 来都是想利用他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一场这个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看到，在无人和这种智能的这个时代，战争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弱国也不是人们眼中看到如此之脆弱的这个对手。强弱正在无人和智能的时代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要想一击就把对手给击败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放量打击它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做战争样式的这个变化，从速决转到持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种
1: 消耗得起的，
0: 对，能够有很多数量，能够买得起，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才能够让它能够支撑这个持久作战。第二一个呢，它也不得不去构建一个高低搭配的攻击性武器系统。原来啊，美国追求的都是那种高端的所谓的远程精确的武器，比方说像什么战斧巡航导弹、 AGM-18， 但是那些武器太昂贵，数量比较少，所以它要构建一个所谓的高低搭配的攻击性的武器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相对来讲可以快速生产又可以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武器，它开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这就是无人智能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对手也不再是美国想象中的如此的不堪，力量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杰达姆 LR 呢，并非是美国近年来研发的唯一的一种廉价精确的制导武器。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一款美国制造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已经展开测试，而试验场呢，正是在乌克兰前线。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6年7月27日报道，俄军在六月初于俄境内发现的导弹残骸中回收了一个受控接收模式天线。根据残骸上的 CAGE 识别码，该天线的来源可追溯至美国第五区公司，是该公司研发的 AGM-188A 秀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的制导元件。据报道，秀匕首的单价仅为24.6万美元，大约是风暴阴影导弹的十分之一。除秀匕首之外，俄军还发现了荷兰卢塔伊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残骸。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访问荷兰时，荷兰确认出资为乌军采购700枚卢塔巡航导弹。卢塔伊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和可拆卸弹翼，全长3.93米，翼展2.25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千克。导弹以火箭助推方式起飞，由涡喷发动机驱动，巡航速度达到0.8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原概率误差约为15米。卢塔二的射程提高到450公里以上，有效载荷增加到250千克。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制导系统，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2: 刚才短片当中呢，俄军发现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的残骸，而其中之一就是秀匕首巡航导弹。我们节目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开发这款导弹呢，并不是为了援助乌克兰，而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去充实美军的弹药库。秀匕首的单价呢，仅仅是24.6万美元。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到底如何做到？
0: 可能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在研发的这个模式上，它引入的是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同时呢也采取了一些这种数字工程的方式来研制新的武器。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这个武器的价格打下来，对
2: 啊，产生鲶鱼效应。
0: 对，这个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那么现在引入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以后，那么这些这个承包商呢，它实际上很想进入到武器装备的发展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方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另外呢，它在研发的技术中间采用的是数字工程，比方说类似于像数字孪生这样的这个技术，它就可能把原来所必须要用实体装备来进行作战试验和评估。

0: 在进行这些试验过程中间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呢全部变成数字模型，迭代就比较快。第二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采用成熟的货架技术，也就是成熟的商用技术，这样就不需要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装备去定制去生产相应的这种原有的这些器件。第三一个，采用一些真材制造技术，就是某些这个部件呢，它不需要去用复杂的一些锻造的相应的这样的工艺，3D 打印真材制造就可以能够把它制造出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研发的过程中间，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相应的把价格把它打下来，所以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成本。
1: 那么这一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将会对俄乌战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我们看影响啊，如果说较多的使用这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肯定会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压。像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呢，虽然价格要比传统的导弹更便宜，但是同样难以拦截。那么这个难以拦截呢，是相对于现有的一些这个攻击型无人机而言的。其次呢，这种小型的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速度要比无人机，这里主要说那些采用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更快。这样的话，对方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难度就大了。比如说你传统的一些这个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比如说机炮啊，那么机枪对它进行拦截啊，也很难拦截了。另外呢，可以使用一些非常低廉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对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很难进行拦截，因为速度跟不上。所以呢，这会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影响呢，至少目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使用这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总数是比较低的。按照俄军的说法，最近的这个攻防中，它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一昼夜往往能够达到1400架左右。那么相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它的使用量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对整个战事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有限了。
1: 另外，在乌军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投入实战的同时呢，俄罗斯呢，他们也瞄准了乌军缺乏反导拦截弹的弱点啊，在近期的空袭当中呢，大幅提高了导弹的使用比例。同时，媒体也注意到，随着导弹库存消耗的加剧，俄罗斯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的策略，低成本巡航导弹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款此前被视为王牌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却暂停了生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26年8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改变空中打击策略。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倍多。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对乌克兰城市持续进行夜间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6月侦测到的俄军导弹数量仅有180枚。俄军针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仍是绝对主力。但近期俄军也开始使用一些低成本巡航导弹，例如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是俄语小包裹的意思，其主要发射平台是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或米-28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目前还在试验使用地面发射装置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除此以外，俄军还从2026年3月起将产品30低成本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导弹由图-95MS 轰炸机在高空发射时，射程可达1500公里，其战斗部重量达到800公斤。在重视使用低成本导弹之外，俄军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策略。据乌克兰媒体 RBC 报道，俄罗斯已暂停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其弹体材料和固体燃料已被用于生产其他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俄军在近期针对乌克兰腹地的空袭当中呢，提升了导弹的使用比例。但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近期却停止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 那么为什么一度被俄罗斯方面视为王牌武器的匕首导弹现在好像不太使用了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匕首这一型导弹某种程度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在成本上这个陆基发射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要比空射型还是要便宜的更多一点，所以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之下，着重的把生产的重点放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认为啊，这个匕首这一型的高超音速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度还是没有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陆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精度高。一般来讲的话呢，陆基的伊斯坎德尔 M 的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 CEP 大约在5到7米，但是相比之下，空射的这个匕首，它的 CEP 就是圆概率偏差30米左右。那这要比这个陆射型的伊斯坎德尔 M 要差得多得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种远程打击的战术上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采取这种高低搭配的方式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打击，那就是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那么用低成本的打击手段，现在他开始用那种班德罗尔，它叫做无人机导弹，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的一型这样的这种武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情况来讲的话，俄罗斯针对现在他所面临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在战术上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减少了匕首导弹的这个使用，加大了伊斯坎德尔 M 以及新型的班德罗尔这种无人机导弹的使用量。
1: 所以俄罗斯方面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除了调整导弹生产的策略之外呢，俄军近几个月来也在积极的研发和测试以及使用一系列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比如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班德罗尔，这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张先生，
2: 相较于之前俄罗斯使用的一些巡航导弹，班德罗尔导弹呢，它更具有针对性。你像之前俄军通过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 巡航导弹，你像这种导弹呢，应该说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针对的目标像美国呀，像北约的一些国家，所以呢，它的射程非常远，个头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用来对付乌克兰这样的目标，这个射程呢就有些过剩。相较而言呢，你像这个班德罗尔导弹，针对性更强，射程几百公里，正好对这个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的纵深目标能够形成有效的打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为什么说这个导弹成本比较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个头比较小啊，除了导弹自身便宜之外呢，它这个使用成本也比较低，通过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发射，那么它的成本就更低了如果说在地面发射，那么它没有什么飞行成本只有导弹的成本，所以呢支持俄军大量的制造，大量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导弹，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相较这个无人机来说呢，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速度更快，然后呢个头更小，对方拦截起来也更难。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费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了近期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推出的一系列新型低成本精确制导的武器。从当中啊，不难发现，不论是面临弹药库存危机的美军，还是急需各类弹药的乌军，亦或是计划扩大打击规模的俄军，现在呢都不约而同的开始重视低成本精确制导弹药的开发生产。过去几年当中，巡航导弹突防能力不如弹道导弹，成本效应不如无人机的尴尬局面呢，或许很快会改变。而巡航导弹、喷气动力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滑翔制导炸弹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秦椒真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
2: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房不立，民无房不安。这是一条用无数鲜血与生命写就的铁律。哈尔滨平房区这座以灰色为基调的建筑，不仅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更是首批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这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它是国内揭露二战法西斯暴行代表性遗址类博物馆，承载着侵华日军细菌战旧址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示、宣传教育及对外交流等功能，是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自1985年始建，2015年全面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逾1700万人次。这里以物件馆、学术立馆、展览以法理为骨架，围绕战犯罪行、罪证判决，以罪证文物和罪证史料为核心，用意境化的手法展示那段血腥的反人类暴行与罪恶历史，更好地实现了陈列馆展示罪证、揭露罪行、警示世界、捍卫和平的世界性历史价值和世界性现实意义。每一件罪证文物都在用一种空间形式语言向世人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一个国家的国防体系全面崩溃，当弱国失去捍卫主权的底气，人民便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尊严。站在这里，历史的伤口依然清晰，我们不禁要问，国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堂国防教育课，它用沉默的语言向每一个走进来的人发出了叩问。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铁路，突袭北大营。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多月，128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国防的缺口一旦撕开，恶魔便长驱直入。9·18事变后，1932年，军医石井四郎在日军高层支持下开始秘密研制细菌武器。1936年，日本天皇命令在哈尔滨平房区建成占地约120平方公里的细菌战基地，对外伪装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是一座城中之城，核心区域占地6.1平方公里，731部队的主要建筑就有70多座，最主要的是中心建筑本部大楼的4房楼，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在这里，至少3000名无辜者沦为活体实验的材料，被进行活体解剖、细菌染菌、冻伤、毒气等实验，无一生还。日军还在20余省区发动细菌战，据研究估算，受害军民达数百万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731部队炸毁设施，销毁罪证，核心成员以数据换取美军庇护，逃脱审判。为铭记历史，731罪证陈列馆自1998年便启动跨国取证，近30年搜集近30万件档案、20000余件文物、423小时原对原供述影像，构建起完整证据链，让被掩埋的真相重新浮出水面。
1: 还有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的这个影像。
2: 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由金成明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 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0: 2015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跨国取证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记载731部队人员信息的关东军防疫脊髓部留守名簿被发现。
3: 留守名簿是一个人事档案资料，它是研究731部队的这个重要的基础资料，也是核心的关键资料。它能够确认731部队的建制规模、人数规模、人员构成。
0: 这份1945年的留守名簿显示，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由本部8个部门及一个特别班组成，下设林口、牡丹江、孙武、海拉尔4个支队和大连研究所，人员也很庞大，由将校、士官、士兵及军属4种身份构成。731部队本部及支队总人数达4515人，规模空前，结构缜密，是二战期间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石井四郎曾宣称，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这支打着防疫脊髓旗号的部队，真实使命是研制大规模杀人的生物武器，而支撑这座魔窟运转的原料是活生生的人。1938年起，关东宪兵队先后下达58号、120号文件，确立特别移送制度，不经任何审判，将抗日志士、普通农民、伐木工乃至路人，直接送进平房区的特设监狱。他们被剥夺姓名，编为编号，称作马路大，日语里原木的意思。从此，这些人不再被当作人，而是实验材料。在731罪证陈列馆里，至今保存着这些特别移送人员的历史档案。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条被抹去名字的生命。
4: 特别移送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移送？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38年和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2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作被实验者送进731。
0: 上世纪90年代。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特别移送档案中关于李鹏格的档案。档案表明，早在1941年，李鹏格就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工作人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鹏格的家人。
5: 因为我父亲没有了以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对我们全家也是一件最大的事情。我跟哥哥俩拉着手跪到731院子里，喊爸爸，我们来接你回家。
0: 这些被特别移送的人员中，据考证，有人也同死亡的命运进行过拼死反抗。
6: 1945年の夏、私は電話で目黒見習い士官から遊びに来いと言われて、一部の彼の実験室に遊びに行きました。その時廊下で人が騒がしくなったので、彼目黒見習い士官は何が起こったのかと通る人に聞いたならば、囚人が暴れ出したということを言い残して走っていきました。 囚人が非実験の囚人が実験者の頭を取り手で隠しておったドアの取り手で殴って昏倒させた。その囚人は最後に勇敢な者が言って射殺したという話を聞きました。
0: 1934年9月贝因河实验基地被关押人员举行暴动，以王子阳为首的12人成功逃脱。后来王子阳加入东北抗联，并向共产国际上报了有关人体实验的遭遇，这也直接导致了石井四郎决定炸毁贝因河实验场，在平房建立特别军事区。特别移送作为各级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和731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冷酷残忍的字面下，是数千名受害者无辜的生命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他们被大做各种细菌实验的材料，甚至被活体解剖。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为了掩盖731部队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在撤退前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灭迹，至此被关押在731部队的特别移送人员无一生还。
4: 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731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
2: 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
7: 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是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四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四郎，最后石井四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四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
0: 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1800年，设立在华盛顿国会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逐渐开始解密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重要档案，为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揭开了隐秘的一角。
8: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eld some 100,000 pages related to Unit 731 research activities during 1934 to 1948 and were kept secret by the U.S. military until they were declassifi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files show that indeed biological weapons were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n used on Chinese citizens.
0: 1945年初，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火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这一年3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收到日本陆军省关于扩增制造细菌武器的指令，细菌武器似乎成为日本军队最后的救命稻草。1945年的夏天还没有到来，731部队已经积攒了100多公斤的鼠疫菌，以及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等各种细菌。此外，731部队还储藏了几吨的老鼠、跳蚤等传播病菌的动物。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放1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告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临时让苏军从西北东3个方向同时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并于8月10日进军中国东北。1945年8月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摧毁731部队设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石井四郎在这期间乘坐着增田美保驾驶的飞机，在已经被破坏了的平房本部上空盘旋拍照摄像。为了冲洗胶卷，他还去了大连，随后石井四郎全家飞回日本。苏军解放哈尔滨来到平房，只发现一片巨大建筑的残景，在一片瓦砾中，没有被炸毁的3根烟筒依旧耸立着，由此可见那些建筑的坚固程度。苏联红军还在这片废墟中发现了一些奔逃的老鼠，正是这些老鼠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间，引起了哈尔滨平房区严重的鼠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了80多年，一些疯狂缜密的国家计划，众多医学博士从事的医学犯罪，人性极度的扭曲和冷漠，对科学的践踏和玷污，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堪的一页。
9: 没有一个人能心情平静地从这儿走出去。
0: 2024年8月，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79年后重返哈尔滨，在遗址现场进行指认谢罪。
10: 他讲述的和我们掌握的史料是一致的，
3: 也是吻合的，在法理的基础上印证了731部队罪行的证据链是完整的闭合的。731部队的行径绝不是几个医学狂人的个人行为，它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规模成体系的集团行为，是日本政府主导的一场国家级犯罪。
0: 我们凝视深渊，是为了永远远离深渊。我们揭开伤疤，是为了让机体更加强健。从一件细菌弹碎片到一个培养箱，从一份特别移送档案到423小时的口述证言，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唯有强大国防，和平才有根基。
3: 我们保护了几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建设了上万平方米的一个博物馆，拍摄了影视作品，最终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有感受、有思考。光明的当下是建立在对黑暗历史的正视之上。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6: 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7: 暖身暖心暖马氏。
18: 川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9: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2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假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4: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4: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红、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2: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

0: 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3: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英雄连队，把强军报国之志化为练兵备战行动，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矢志奋斗，冲锋在前。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军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习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硝烟虽已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英雄连队，更续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强军报国之志化为练兵备战行动，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矢志奋斗，冲锋在前。
2: 刚刚走下演训场，陆军某旅左权独立营的官兵们就开启了一场特殊的党课。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也是左权独立营受称84周年纪念日。在抗战烽火中，部队曾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100余场战役战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无畏精神在一代代官兵心中传承激荡。
3: 我们将用革命心烈、百折不挠、奋勇争先的必胜信念来砥砺官兵血性胆气，打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队伍，让左区独立营战旗在强军征程上高高飘扬。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面对未来战场的新挑战，左权独立营官兵瞄准合成作战需要，在驾驭武器装备的同时创新战法训法，通过一次次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部队指挥协同、快速突击、应急处突等作战能力。
4: 如何真正发挥合成营的优势，把体系效能转化为打赢能力，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实践的课题。面对未来强敌对手，我们一定时刻保持整个待旦的战备状态，在真打实抗中摔打锤炼部队。
2: 14年的抗战史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在陆军某旅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又一批新战士庄严地接过了钢枪。抗日战争中，先辈们凭借手中的武器和必胜的信念，首创步兵打飞机的经典战例。
5: 接过钢枪，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作为新时代的战旗传人，我们一定铭记抗战历史，传承光荣传统，把手中的武器装备爱护好、利用好，不辜负革命先辈们的流血牺牲。
2: 时代在变，武器装备在变，但苦练打赢本领、争做精武标兵的连魂始终不变。在连队党支部的带头下，官兵们成立战法、技术、训练3支创新攻关小组，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等先进装备作战效能，探索部队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
6: 这面战旗是抗战时期连队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我们连队的每名官兵都把战旗上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身为荣誉连队的一员，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把武器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应对未来战争的准备。
2: 国破家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在白山黑水的战场上，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用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尊严。作为英雄传人，杨靖宇支队官兵近日组织了一场战斗故事分享会，大家结合岗位站位，对照先辈事迹查找差距，定下目标。
7: 把抗联先辈的战斗精神和斗争智慧和我们当下的练兵备战任务对接起来，人人上讲台，真正把精神感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这个旅始终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练兵备战的精神内核，持续推进实战化训练转型升级。在前不久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中，官兵们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逐炮位逐环节收集数据，摸排各装备性能底数，全面提升部队遂行任务的能力水平。
8: 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会继续把抗联精神融入每一次射击、每一场训练，不断锤炼打赢本领，确保随时拉得出、打得准、打得赢，用实打实的战斗力告慰革命先烈。
1: 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山河锦绣，使命在肩。巩固的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之本。今天，军地组织多种形式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9: 秋风萧瑟，山河肃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95年前的今天，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刻骨铭心的国难。95在风雨兼程，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历史从未远去。时刻警醒着我们铭记国殇，砥砺自强。
10: 今天参加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我深受触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和战友们一定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瘾本领，履行好肩负的职责使命。
11: 这九一八一定是插在我心口的刀子，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军人，永远忘不了这个血债。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觉得我们有本事捍卫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12: 牢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对中国侵略的罪行。
1: 各界代表有序走进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专题展览。陆军兵种大学某士官学校还组织陆军新入职文职人员集训队和学员代表开展勿忘九一八始至强军路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砥砺强军之志。
13: 这种血性和胆气我们这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身为军事学员，毕业后我们将奔赴战斗一线，我们会把对先烈的敬仰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练强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1: 警报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驻训一线到座座军营，部队官兵整齐列队，以铿锵誓言铭记血泪历史，激发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14: 我们必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扛起职责担当，以时刻备战的姿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河山，捍卫好人民的岁月静好。
15: 我们要把民族之痛转化为奋飞强军的澎湃力量，利剑长空，枕戈待旦，以忠诚行迹捍卫祖国山河无恙，用铁血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安宁。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官兵们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感悟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
16: 我们要以史为鉴，苦练打赢本领，在强军征程上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1: 正在进行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军校学员走进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回顾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17: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1: 铭记历史之伤，方能筑起强国之梦。今天军纪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家国情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8: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在江苏淮安，千余名师生来到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广场，朗诵刘老庄82勇士浴血抗敌的英雄故事，树立努力奋斗的报国志向。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也举行纪念活动，101岁的抗战老兵于志勇讲述了芷江受降的场景。
19: 当时飞机来到这个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啊，捐了大约三捆，后边大着白旗下来，护卫部队两边压着他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
20: 九一八警钟响彻耳畔，引导广大民众铭记国殇，珍爱和平，从峥嵘岁月中吸取前行力量。
1: 国防部消息，9月17号，中国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今天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从9月14号到1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
21: 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是朝鲜境内规模最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同志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15号，这里再次迎来了祖国的青年代表，他们向烈士们敬献花篮，集体瞻仰志愿军英雄铜像，并在烈士们的墓前献上菊花，鞠躬致敬，缅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从14号起，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纪念活动，并与朝鲜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在缅怀先烈、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此行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增添新的动力。
0: 近日，火箭军执照军官宣讲活动在全国87所高校火热展开， 官兵代表走进师生中间，讲解政策法规，分享军营成长，吸引有志青年投身部队。
1: 今年火箭军共发布387个岗位招录需求，在活动现场，部队先进典型和优秀大学生军官代表与在校师生展开青春对话，分享成长经历，畅谈报国理想。针对大家关心的话题，宣讲团成员一对一进行细致解答，帮助有志学子顺利申报。
3: 从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导弹发射，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咱们火箭军。作为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将自己的成长发展与国防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1: 火热的宣讲活动还吸引了不少退役复学的大学生。曾服役于火箭军部队的硕士研究生刘俊达向校友讲述从军经历，鼓励他们建功军营。
4: 作为曾经火箭军的一员，在参加完此次指导军官宣讲活动以后，我十分的激动，希望将在大学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强军事业当中，重返大国常建方阵，以军官身份书写军旅荣光。
1: 据了解，火箭军直招军官宣传片《东风》在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商圈大屏滚动播放，面向社会展示火箭军形象，
22: 让更多有志青年了解火箭军，投身火箭军，并通过提前入校摸底，主动上门物色好苗子，把优秀人才引进来留下来，为强军新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连日来，多家军队医院医疗队走进边防哨所和革命老区，展开巡诊义诊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军民身边。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陆军第九五

0: 三医院、陆军第958医院等单位分别派出医疗队，赴边防哨位进行查体问诊、康复指导和防病知识宣讲，守护官兵身心健康。
1: 作为红色军医，我们千里奔赴边防一线，送医、送药、送健康，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护佑官兵健康、守护边疆安宁的使命担当。
0: 在河北、福建、安徽等地，联勤军医老区型活动持续展开。在进行巡诊义诊的同时，医疗队还专门为红军后代、烈士亲属以及退役军人建立健康档案，持续追踪寻访并展开健康指导。
2: 通过深入老区送医巡诊，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人民军医信军卫兵、服务为民的初心使命。
3: 灵寿是太行红色热土，当年群众倾尽全力拥军之前，这份军民情谊始终激励我们践行医者使命，传承白求恩精神，以专业技术回馈老区人民。
4: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中方官兵代表还将看望慰问当地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传递友好情谊。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近日在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举行，来自全军基层部队、军事院校、军工厂家等单位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定向培养军事机制等6个专题展开经验交流和对策研讨，推动军事教育体系建设提质增效。
8: 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锻造适应战场需求的新型军事人才，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考题。
9: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0: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4: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联合国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4: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

0: 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途径。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好，下面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
0: 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

0: 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美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不到24小时，双方展开新一轮互袭。俄军持续打击乌军工企业、港口等设施。美媒称，多名西方前政要险些遭到俄无人机袭击，俄护卫舰被指向丹麦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北约战机击毁一架进入立陶宛领空的不明无人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核计划，俄罗斯警告西方勿在欧洲扩散核武器。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俄乌能源停火的约定，在不到24小时内就沦为一纸空文，随即迎来的是俄乌双方新一轮针对能源设施的互袭。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16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一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实施打击，在基辅市内击中一家专门生产乌军特种作战车辆的工厂。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16号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安东·格鲁尼斯少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表示，俄乌双方已达成一致，同意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类目标。这份声明发布后的第二天，相关停火约定随即被冲突双方的军事行动打破。俄军动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市内的2处加油站，乌方则出动远程无人机突击了俄萨马拉州的核心炼油厂以及罗斯托夫州的一处重要无人机生产工厂和配套物流中心。在14号至15号的军事行动期间，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3个方向持续向前推进，新控制了3处居民点。另据德国媒体近日披露，俄军投入的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也为乌方防空带来了不小压力。与此同时，俄军在整个夏季期间累计向乌克兰发射了大约500枚包裹巡航导弹，该导弹最高飞行时速可达650公里，最大射程500公里。这是一款将巡航导弹与喷气式无人机相结合的武器，这一局面迫使乌克兰防空力量不得不高度依赖手中的 F-16 和米格29等有人战机执行防空拦截任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就在特朗普高调宣布俄乌互不攻击对方能源目标的共识达成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啊，紧接着俄乌双方就对对方的能源目标发动了无人机的空袭。您怎么看待特朗普这个所谓的能源互袭叫停令？为什么仅仅一天就泡汤了？
2: 停止能源互攻，这可以说是特朗普的外交愿景，是他向俄乌喊话提出的一个倡议。但是俄乌之间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坐下来谈并达成共识，尽管俄乌之间有工作组的联系。我们知道特朗普提出这一个倡议，他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进行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啊，几万个投票站，它需要保证安全啊，不攻击当然最好。另外呢，我们知道马上要进入冬季的准备工作了。去年的冬天，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的打击啊，停止了供暖、供气、供水、供热啊，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今年啊重演甚至加剧。但是俄罗斯方面的想法跟乌克兰的想法不一样。如果说我进行选举期间你不对我啊内地进行攻击，这非常好，我赞赏，但是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打击啊。通过半年多的袭击，已经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陆锁国，你所有的能源矿产品啊，这个农业产品的出口的港口已经被我锁住了。你选择通过另外的两条河，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上的港口来出口粮食，但是这两个港口我也被封死了。另外呢，泽连斯基提出要停火，就是可以落地的，可以核查的啊。另外，要是永久的停火，这个乌克兰方面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希望停火。一个是能源，你不要打我；另外呢，我现在没有拦截弹，你的无人机导弹过来之后，我根本无法拦截。何况俄罗斯现在将喷气式无人机的时速提高到了750公里，相当于。

0: 巡航导弹的速度，另外呢，乌克兰的大量的无人机拦截器，它的速度最高只有400，根本无法拦截俄罗斯新型的喷气式无人机。在这种形势之下，我提出停火啊。俄罗斯还有一个考虑，一旦全面停火的话，那么你的拦截弹，西方对你的军援的这些武器装备就会大规模进入，所以在当下俄罗斯没有选择主动停火，乌克兰一看你没有停，那我也不停，所以啊，对对方的打击，能源领域的互攻依然在维系着。
1: 我们确实注意到俄乌双方的你来我往，包括说俄军近日对乌军的军工企业、港口设施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是同时在三个方向推进，并且控制多处定居点。那么请教杜先生，这是否意味着俄军是在逐步压缩乌军的后勤作战空间呢？
2: 目前俄军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尔波罗热南北中三个点同时发动攻击行动，至少两个意图。第一呢是配合美国之前的谈判方案，之前美国特使和俄罗斯、乌克兰分别进行了接触，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领土问题。如果按照美方的提议，实际上就是安克雷协议的一种延后，还是土地换和平，只不过没有谈成。如果下一步俄罗斯能够攻占更多的土地，面对目前依然有一定调节能力美国的主导意见似乎能够同步，所以三个点位如果能够占领更多的居民点，占领更多的领土，那么今后如果土地换和平成为俄乌之间谈判的核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自身战略需求。第二肯定是压缩对方的后勤补给空间，由于作战行动持续向前推进，无人机导弹袭击行动在加剧，那么这个区域内的公路、桥梁、渡口，包括其他生产企业以及弹药库将会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所以目前战争持续到今天，打后勤、打补给、打能源、打战争潜力已经成为核心。如果在前线能够占据更多的位置，有更多的武器装备进入到发射阵地，对于打掉对方战术及后勤体系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再加上对方的生产补给以及各种保障存在较多难题，所以这种通过火力打击、兵力推进、逐步向前、步步为营的打击方式对对方的后勤活力会产生重大影响。
1: 我们注意到呢，德国媒体日前披露了俄军一款名为包裹的巡航导弹，而且说是俄军动用这款导弹打击了乌军的关键设施。那么杜先生，您关注到这款名叫包裹的巡航导弹它是具备怎样的能力，同时对当前乌军的防空能力会带来怎样的一种挑战？
2: 包裹是目前俄罗斯新开发的一种空射武器装备，实战中已经有了多次使用。按照俄方给的基本数据有这样几个点，第一呢是三合一，它既是无人机，也是滑翔炸弹，也是各种巡航导弹，所以多种航空武器装备的性能能够集成到一体，暂时可以对各类目标进行灵活攻击，既可以抵近攻击，通过对点目标的毁伤让对方丧失功能，同时还可以打穿对方的防空体系形成多重威胁。第二呢是弥补空白，俄罗斯认为战争在持续，如果把昂贵的 KH-101 导弹系列大量生产也不支持。另外呢，像天柱盔无人机由于战斗部威力较小，对目标的打击效果和打击射程也存在了一定缺陷，如果能够把装药在150公斤、速度500到600公里、射程500到600的包裹导弹投入使用，那么对于打击中间状态的目标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这款武器装备很便宜，按照俄方给的价格是5万到15万欧元，今后随着模块化、通用化的进一步提高，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大量使用，能够在纵深发挥特别大的作用。俄方特别强调，这款巡航弹不过是有人战机携带，是由无人机携带。你像它的猎户座无人机，如果能够加挂这种导弹，它可以在对方控制区内高度危险的区域进行攻击。所以无人机和巡航弹的组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无武组合，对于提高突破能力和打击效果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 与此同时，北约东翼接连发生极具升级风险的突发摩擦事件，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13号位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亚哥丁车站附近，一架俄军无人机精准击中一列停靠的客运列车， 多家外媒披露，爆炸发生前几分钟，搭载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及多名欧盟国家安全顾问的外交列车刚刚驶离该站。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乘坐的列车当时也停在站内，所有人员随后被紧急疏散。乌国家铁路公司明确表示，俄军无人机的原定袭击目标大概率就是载有前政要的外交列车，只因后者临时调整时刻表提前离站才躲过一劫。事件曝光后，波兰、乌克兰、欧盟及多国防长密集发声，指责俄方此举是蓄意升级局势的恐吓行动，称俄方打击范围已经敲响北约和欧盟大门，呼吁进一步加码对俄制裁和对乌军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则回应，俄军正在乌克兰全境执行既定军事任务，相关行动还将持续推进。同一时段，两起牵涉北约成员国的边境摩擦事件同步发生。丹麦15号宣布召见俄驻丹大使，抗议俄方护卫舰在国际水域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一枚从机身附近飞过，直接危及机组人员生命安全。另一边，立陶宛15号凌晨通报，一架来源不明的无人机从白俄罗斯方向闯入立陶宛领空，北约波罗的海警戒任务战机紧急升空将其击毁，事件一度触发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等多地空中黄色预警，当地机场运行和空域管制被迫临时调整。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刚才小片当中也提到啊，俄军呢是瞄准停靠在乌克兰边境地区亚戈丁车站的列车，并且发动了空袭，差点就造成了多名西方前政要伤亡。那么这一动作有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无人机啊，一般情况下是打不到这么远的地区，这属于乌克兰的西北部地区啊，沃伦州啊，原来呢靠着白俄罗斯边界啊设置的信号中继站，它的一些无人机能够打到北部、西北部，但打这么远啊很少有，那说明现在的卫星规划啊已经出现啊。我们知道俄罗斯前不久发射了自己的黎明系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俄版的星链，媒体说，尤其西方媒体说发射并不成功，很多卫星没有进入既定的轨道。但是很显然，在这一次袭击当中，我认为是卫星提供了通信的保障，而不像以往利用白俄罗斯边境的通信中继塔来发挥这个连接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俄罗斯进入这个九月份以来一直在炸两条公路，这两条公路也是从波兰通往基辅的，是欧洲国家军援乌克兰的最主要的通道。这两条公路上180个加油站炸了160个啊，因为主要是通过公路来运输军事装备，更多的是使用重型卡车啊，分散向基辅方向来运输装备。那也说明俄罗斯现在的目标越来越靠近乌克兰边界，靠近罗马尼亚边界。那我现在啊，如果从乌克兰数字部发的这个每一天他发射这个导弹无人机袭击的这个目标图，我们会看到啊，所有的这些黄线已经越过了基辅，越来越向西，打到中部，打到西部，现在更多的集中到了乌克兰和波兰的边界。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丹麦称俄罗斯的护卫舰对丹麦军机发射了照明弹，同时还有不明的无人机闯入立陶宛上空，并且呢被北约战机击落。您如何看待近期北约成员国边境的这种摩擦不断爆发？
2: 实际上呢事儿都不大，但是北约国家正在故意放大，而且声称俄罗斯正在敲响北约和欧盟的战争之门。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首先是美国的冷漠，因为在原物分问题方面这个美国的态度明显下降，而且对双方的谈判目前呢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和影响，所以美国特朗普认为战争在大洋一侧关我什么事儿？所以下一步美国在欧洲在乌克兰到底能够投入多少兵力，有多少关注力，目前呢是一个大的问号。第二是美国正在减弱，与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陷入空前混乱，而且美国官方所发布的损失效果严 严重超出预期，特别是美国空军参谋长包括其他高官都认为在中东损失严重，之前没有被打过的目标，之前没有被毁过的装备，目前在伊朗的战果中按照伊朗的说法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美国公开承认几百栋建筑被摧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伊朗的拳头在我们眼前去挥舞，有说明呢，打伊朗如果只打成这个样子，那么下一步在欧洲进行实质性的军事介入，美国肯定靠不住。所以不光是中东国家不相信美国，欧洲国家与美国也在保持距离，所以产生了嫉妒忧患。如果能够把俄罗斯的一些行动放大为战争行为，甚至是通过类似的事件让欧洲内部更团结，通过内部的一些军事合作协议让北约成为能够抵御俄罗斯强大的军事组织，我想是这些事件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些国家通过小摩擦，通过一些这个军事渠道的一些小意外，在警告所有北约国家，如果不在美国放松对欧洲管辖以及保护状态下进行自保，今后有可能会面临更大危机。
1: 那么围绕这些摩擦事件，我们注意到呢，乌方和欧盟啊，现在他们都在围绕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列车遇袭事件造势，也是在呼吁进一步升级对乌方的援助。那么未来您觉得这类紧邻北约边境的袭击会不会大幅拉高俄乌冲突外溢的直接风险？
0: 在布加勒斯特九国，尤其是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这些国家的境内有大量的装备维修所啊、野战医院等等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开战之后从乌克兰境内转出来的军用运输机、战机啊、也在这些国家停靠。所以我们看到开战之后，事实上我认为随着冲突的升级，战火已经外溢，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中东欧地区包括在德国境内先后发现，从南到北发现不可溯源的无人机的袭扰事件，最近在波罗的海三国北约执勤战机击落无人机的事件也时常发生，这都说明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以西边界地区加大了打击，现在就像犁地一样，对于东部、中部包括基辅这些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目标进行了犁地已经犁了几遍了，但是靠近波兰边界、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这些地区的设施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覆盖。随着黎明系统的使用，有卫星规划导弹、远程无人机的打击路线俄军有能力进一步打击乌克兰和布加勒斯特这个九国这些接壤的乌克兰境内的抵近边境的目标，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北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启动第五条，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来只启动了一次，就是20年前的911发生之后，美国要求启动第五条，但是这个第五条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当时是针对的基地组织，所以在当下这种袭扰情况的出现即便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申请启动第五条，但是很多与自己不相关的北约成员国他们不会同意，所以俄罗斯也是在考验北约集体团结的和凝聚力的耐心。
1: 此外，北欧核威慑布局近期出现新动向，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4号，芬兰与法国发布联合声明，正式确认芬兰加入马克龙此前推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这意味着芬兰全境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的覆盖框架。截至目前，明确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已经扩容到10个，除芬兰外，德国、英国、波兰等国也先后同意参与。按照马克龙今年3月公布的方案，参与国后续将逐步获得法国核威慑演习的入场资格。在预设特殊场景下，法国甚至可以直接将自身的战略核力量部署到这些盟友的领土之上。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公开表态，直指西方正刻意将核武部署位置往俄罗斯边界持续推进，警告相关国家立即停止玩火， 强调核武器在欧洲扩散绝非空泛的舆论造势，而是随时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的现实风险。就在核威慑对峙持续升级的同步时段，俄国防部15号通报，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一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俄海军苏-33战机护航下，于巴伦支海、挪威海中立水域完成了时长约5小时的计划巡航，航线部分阶段遭到北约国家战机伴飞跟踪。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注意到俄空天军日前出动了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挪威海附近进行巡航，您觉得此举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图95MS 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的巡航，实际上是在北约的侧后画出了一条核航线，因为他们认为在未来的冲突中，常规冲突和核冲突的叠加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存在于北约俄罗斯之间。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各种机动，打的不是战术目标，一定是战略目标，而且要投射各类核武器，这是俄罗斯在周边动用核的冰山一角。的确，最近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在北欧方向核能力明显增加，像 F-35 战斗机已经提供给芬兰，芬兰要求部署在西北部地区，如果使用美国提供的 B-61-12 核弹，那么短时间就可以对俄罗斯北方首都包括北方舰队构成重大安全威胁。那么其他国家也在与美国进行所谓核勾连，美国如果下一步在北欧国家进行大量的核共享，无论是部署核弹的数量，能够携载核弹的战机将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呢，这个地区也是北极的先锋地点，目前北极的战略态势是不是以国家单打独斗，而是要把北约北极化，通过被联盟化的集团与俄罗斯对抗，所以这个点位下一步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欧洲方向，美国在进行扩张，在进行战略挤压，已经达到了冷战从来没有过的边界，但是向北依然有幅度，向北依然有空间。如果这么多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联合关系，在北极方向与俄罗斯形成极寒地带、白色区间的争夺，这样呢关系会更紧张，所以俄罗斯要通过核手术刀在周边展开各类飞行行动，无论是美国的核共享，包括像北极的核扩张，俄罗斯都有手段来进行遏制。
1: 我们同时注意到呢，芬兰宣布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核计划。那么吴先生，您觉得这会对整个北欧的核平衡格局带来怎样的冲击？
0: 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法国的国防部退伍事务部的部长，他关于前沿威慑有一段表达，他说法国的核力量是北约的核力量，也是欧盟的核力量，是构建欧盟战略自主的基础。他提到到目前为止有10个国家加入了前沿威慑计划，第11个可能是爱沙尼亚。这个计划呢主要是说这个法国搭载核武器的阵风核战机有事的时候，它可以部署到这些国家。所谓的前沿就是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这些国家，我抵近前沿部署，平时可以搞一些核演习、核演练，这对俄罗斯形成了核压力。我们知道一般的核武器不会前沿部署，因为容易遭到打击，一般都是在二线国家进行部署，这样呢我可以往前突击，遇有危险导弹威胁的时候我可以规避。现在你居然部署到了俄罗斯边境地区，反过来那俄罗斯也会加大这个前沿部署能力，我会将有可能部署法国阵风核战机的这些基地全部列为打击目标，平时我导弹瞄准遇紧急事态的时候我进行发射。事实上这让这个北欧、让东欧这一地区，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这一地区爆发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强。所以说整个的北欧、东欧这一地区的这个形势进一步加剧了，安全威胁我认为比这个冲突、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进一步上升了。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5: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5: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这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时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日本自卫队全球鹰无人机失联坠毁，日本高官呼吁专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拟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未来5年防卫费或将飙升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日本高官再次表态，不排除拥有核潜艇。日本计划在广岛县吴市建设大型防务基地。日本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岛内媒体披露台军天价采购美制无人机，到货后发现竟没有配套充电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4: 经常有人问我，
13: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9: 400-100-6565。
2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1: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22: 年轻开心。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2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5: 能通血管，
26: 还能保心防意外。
2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8: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9: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30: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31: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29: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5: 能通血管，
26: 还能保心防意外。
2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枪靠肩之后，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指全部在贴到枪身上的。这名同志还没有到位，单指的手关节到枪还需要往里合一些，哎，有利于咱们枪更加稳的靠在咱们肩上。
1: 带领官兵们进行训练的是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孙金伟，他责任心强，标准高，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硬汉。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坚毅的身躯之下，病魔曾侵蚀过他的身体。
0: 你在哨位上形象保持良好。
1: 2019年，作为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的副参谋长，孙金伟准备执行重大任务，然而一向身体素质过硬的他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2: 吃完东西之后就感到会有点反胃，总吐，吸收啊消化可能不是太好。
1: 尽管胃部不适，孙金伟却带着支队官兵投入到了繁忙的重大任务中。
0: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面前呢，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1: 孙金伟和战友们一起奋战了21个日夜，直到任务结束。执行完任务后，孙金伟去医院复查，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3: 因为硬戒它长得很快啊，诊断明确了，当然就尽早救术，这个是一个治疗的原则，这个没有什么好好犹豫的。
1: 2019年10月，孙金伟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很成功，但全胃切除意味着他只能依靠肠道吸收营养，饮食习惯被完全打乱。
0: 太细的东西不能吃，它营养会直接从肠下去了，营养一点都吸收不了。太硬的也不能吃，消化过程中不是那么顺畅，建议呢还是吃一些柔软度比较适中的，肠道上挂着一些营养品。
4: 像我是心理吧，像我是心理吧，我的好爸爸。
1: 常年扎根岗位，孙金伟陪伴家人的时光寥寥无几。胃癌手术后的2个月，忙碌的脚步终于慢了下来，褪去工作中的坚硬外壳，他享受到了与家人相守的温馨。
0: 我难得能在家里陪陪他们，接送接送他们上下学，在家里面帮着做做家务，那段时间家里的幸福时刻应该是最多的时候。
1: 按照部队的相关规定，他完全可以因病长期在家休养。
5: 根据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一些鉴定标准，他目前这个状态完全符合，其中第33条就是胃切除2/3以上。孙金伟同志他这个是胃全部切除。
1: 作为军人，孙金伟始终牵挂着工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术后2个多月，组织同意孙金伟先回单位慢慢适应。
6: 我们俩因为这事儿也去争吵，我觉得他这身体状态还不适合回到部队，应该在家里把病好好的养好。
0: 你的岗位，你的职责，你的站位在哪？我觉得我可以回的岗位了，跟我们组织申请了最少得有3次，最后那老师，那你先回来看看能干点啥，力所能及的。
1: 孙金伟身高1.87米，此前体重85公斤，是战友们眼中高大威猛的山东大汉。做完手术后，他足足瘦了30斤。
7: 之前呢是很精壮的，阳刚和朝气那种，手术过后就是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沧桑了很多，
8: 特别干瘦如柴那种，看到都非常的心疼。
1: 孙金伟不愿承认身体虚弱，从这些恢复工作后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他每时每刻都冲锋在前。
0: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对他们一种精神的巩固，会激发他们一些训练的热情。
9: 也很担心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高强度的工作，对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在2020年的年终考核中， 孙金伟3公里跑步成绩竟然比生病前快了1分多。
0: 身轻如燕，那种感觉跑上有一定的优势呢。
1: 手术后1年多，孙金伟去医院例行复诊，经过一系列检查，让人欣慰的是孙金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3: 身体状况现在挺好的，非常好，他的化验比我都好无论是血的指标，无论是这个 CT 啊，影像学的指标都挺好的都没发现太特别的他恢复得非常不错。
10: 向右转，站起来。
1: 之前从不吃零食的孙金伟习惯了随身携带面包点心类的食品，每隔2个小时他都会吃上一点。
2: 全胃切除就没有储存的位置，需要少食多餐。执行任务过程中稍微感觉到有点饿得心慌，所以说就是刚才吃了点小饼干之类的充充饥。
1: 2024年6月，孙金伟调任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负责管理支队执勤和军事训练工作。
0: 天气炎热，一身没清凉。
1: 在生活中对官兵关心关爱，然而到了训练场，孙金伟的眼睛里是揉不进沙子的。
0: 这是什么灯？
11: 这是发电机及放光灯组搭配使用。
0: 多长时间能亮起来？
11: 2分钟之内打火便可亮灯。
0: 那现在目前它能不能亮？
11: 现在不能，没有往里面添加油料。
1: 平易近人的孙金伟在了解部队备战情况时却没有留任何情面。
0: 那你真是没放油是吧？那现在是能拉得出来但是用不上，那他还能打得赢？
11: 是
0: 没有油就是废弃一块，如果是夜间就等这个灯光去照明部队行动，灯光亮不亮严重影响制约咱们各项任务的完成。真的有一天战争来临，不会提前告知你我要打仗了，就要做好随时应战随时出动的准备。如果比较生气就生气在这一点，
2: 把那个车辆在靠边停到时候就不用直接开进去了，我步行进去。
1: 孙金伟紧盯物资保障的这个漏洞，几天后他不打招呼再次突击检查整改情况。
11: 带领咱们物资保障分队成员来库时，把放光灯组拉到库室外。没事，
0: 是上次那个吧？
11: 是
0: 吧？
11: 是是是，
0: 这就有油了，油味还挺大的。哎，现在有亮了，是吧？
11: 对，
0: 这个灯光这个灯光是好的。
11: 它这个钨丝灯，它是燃烧的时间越长越充分，越亮，
0: 而且能升上去。
12: 有问题都是直接当面的指出，坚决的整改。对工作的极致要求和对我们的部队的高度负责这个态度，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
0: 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支全部的。
1: 这就是走上战位28年的孙金伟。当命运重创后，仍坚守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以极致标准书写了不凡人生。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
3: 为什么你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每当响起号音的时候，志愿军就能赴死冲锋呢？

因为冲锋号的号音唤醒了我们血脉当中的那种不怕死的为了保家卫国的文化基因。为什么你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每当响起号音的时候，志愿军就能赴死冲锋呢？因为冲锋号

0: 为打磨好这面展示集体荣光的文化墙，他常常熬夜伏案，反复斟酌，长期高强度用眼让他的眼睛落下了疾患。
1: 画的过程中呢，能够把自己脑海中的画面一点一点呈现出来，也能够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一起去创作，这样的话就把群众的智慧融入这个荣誉墙当中了。
2: 我在中队已经14年了，荣誉墙往下一站，我去回忆这些东西，我有很大的幸福感，能让我对这个中队有很大的归属感，我觉得我这个军旅生涯是有意义的。
0: 2013年，中队执行赵源县抗洪抢险任务，张可欣在设计时特意留了一块位置，他希望任务的亲历者刘彦军能够把这段经历呈现在荣誉墙上。
1: 毕竟是3天3夜扛了上万个沙袋子，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想把这段任务经历呈现到这面墙上，对他自己是一个鼓励，对身边的人呢也是一种激励。
3: 咱们当时不有一个抢修大堤吗？用这个，当时那个桥梁，这样立起的话，更能模拟那种立体的感觉。雕刻的小人儿放到这个墙面上，
4: 是
3: 这样的话，就可以模拟抢修这个一个过程。
2: 当时使泡沫做这个洪水两边的大堤，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我说这个泡沫可以烧啊。这是洪水，它是不规则的，它有浪有坑有包的，烧完以后来确实出现了这个效果。
1: 上面那个桥用的是中队在装修过程中废旧的门框，上面的小山是操场的碎石子儿，然后上面的桥墩儿其实就是操场上的树枝。
0: 历经83天，张可欣和官兵们共同创作出了这面荣誉墙，立体浮雕搭配实物和照片，也成了中队对史教育的一扇窗。
1: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
0: 离开中队后，张可欣担任支队宣传保卫股股长，承担部队书香军营、强军影院的建设工作。张可欣摒弃了一个模子刻到底的方案，他根据每个中队的驻地特色、任务特点和场地条件，打造个性化的中队图书室。
1: 每个中队都会有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有多少个中队，就会有多少倍的建设任务。每一个场地都要从头的去酝酿，去征求大家的意见。
0: 万奎中队驻地所在的万奎县被称为中国书法之乡，张可欣在设计时将中国传统的水墨艺术融入其中。
3: 我手中这张手绘图纸中所呈现的画面呢，就是图书室的这个位置，是官兵独有的一个静谧的空间。在这里呢，我们把地域文化的特色引接到文化强军的特质当中，让官兵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0: 然而，正当张可欣信心十足地追求艺术效果时，身体却报警了。由于长期操劳，用眼过度，双眼视力开始出现模糊。
1: 有一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眼前蒙了一片雾，点了眼药水之后发现也没有好，后来一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内障。
0: 由于眼睛畏光，张可欣在日常办公时将电脑文档调成了黑底白字。
1: 人眼在灯光下呢，瞳孔会缩小，这瞳孔一缩小的时候，前面这个白内障的区域恰好把整个瞳孔全挡住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畏光。
3: 从墙角一直到我画那个线
5: 是13.2厘米，
3: 13.2厘米，
5: 是
3: 对吧？
5: 是，
3: 把这个数据记好。
5: 是
3: 多少？
0: 当张可欣看不清尺上刻度时，战友们便主动帮他量尺寸，校对数据。经过诊断，张可欣双眼视力分别为0.5和0.01，接受手术治疗后，张可欣恢复了视力。
1: 我记得当时回到单位的时候，能够用两只清晰的眼睛看。

0: 看见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1: 最终张可欣手绘了上千张草图，设计了红色、水墨、心灵、奋斗、蓝天、阳光六大主题的特色书屋。半年后，中队的图书室和强军影院全部竣工。
0: 搞文化建设应该就是一个带着情感去寻找灵感的过程，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建设。
1: 2024年，武警黑龙江总队选拔执旗手，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张可欣首先想到了刚下连队的新兵李振明，推荐他参加选拔。
0: 身姿非常好，行动也非常干净利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排头兵，1.85米的个儿，感觉到他的眼中是有光的。你们的个头都是1.85米，臂长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需要看到的是国旗它是平的。现在啊，我看振明那个旗有点低呀、啊、振明，你的表情这么纠结呢？严肃一点，眼睛瞪大。好，手臂贴紧帽檐，
2: 手举起来的时候不供血，当时就手抽筋，我就攥不住国旗，感觉国旗要从手里滑出去一样。
0: 胳膊可能会弯，可能会没劲儿，但是你们始终记着，心里边绝对不能松了这股劲儿。
3: 刚才咱们练的这几十分钟，我都感觉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0: 为啥坚持不下去了？
3: 太累了，应该还没到一分钟呢，我这个手就已经抽筋了，
0: 胳膊就酸了是吧？
3: 是，然后身上这个汗也都一直在往下淌。
0: 他把苦水倒出来了，他心里边就能给力量腾地方了。其实每一个战士心中都有一个很强大的自己，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我就是帮助他把这个坚持的一面去给他发掘出来。你就把你的目标定位成完成这一天的训练任务，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发现这一天目标完成了，你会感觉心里边哎很有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能支撑你完成第二天的目标，对不对？
3: 是，谢老师。
1: 执旗手在行进中将国旗举过头顶，需要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支撑。张可欣陪着李振明一刻也不敢放松。
0: 开始啊，
4: 三十，
0: 29，29。你如果动作标准，我就快点数；动作不标准，咱们就一直数啊。18。
2: 重复的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我的手就是已经弯下来了。然后我发现我把这个手给举直之后，他就慢慢就往下开始数了。教导员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帮我绷住这股劲儿。
0: 注意腰挺直，臂挺直，举过头顶。这名不行了吗？
4: 报告，行。
5: 不直，手臂不直。
1: 事实上，张可欣的陪伴是对年轻战士最好的激励。
2: 比我大10多岁，陪我这小年轻一块训练，看到了教导员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像是给自己打了气儿一样，就是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
0: 一，注意放下的时候核心收紧。
4: 是。
0: 放。你的确进步很多呀。
4: 是，教导员。
1: 一段时间后，李振明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臂力和核心力量已经超过了张可欣。
0: 好样的，你现在的确是比我强多了。
1: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当天，张可欣和战友们如约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一次他们最期待的是开幕式执旗方阵中的李振明。
0: 刚一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是八个骑手当中右侧倒数第二个。更多的还是感动，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6: 此时此刻，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2: 其实我当时内心非常的激动，感觉很光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教导员，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最后。
1: 张可欣的军旅生涯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瞬间，却有绵延数年的坚韧。他在基层建设和官兵成长中，用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方式，立起了政治干部的好样子。孙锦伟、张可欣和无数的武警官兵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会勇敢面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高标准做好每一件小事，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始！呀，加油加油加油！两次，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好，先行！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动作标准一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好好！快！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走！啊！
8: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9: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10: 就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11: 给机型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
3: 两分钟，
2: 十分钟，
3: 想拍拍不出，
2: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

0: 立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村子可非同寻常，因为85年前那些激烈的战斗而永载史册。
1: 关家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它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素以游击战著称的八路军在这里却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作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关家脑攻坚战我军取得了怎样的战果？
0: 让我们跟随电影《百团大战》回到1940年战火纷飞的太行山路，去探寻这一场战斗背后的故事。
2: 1940年10月6日，侵华日军为扭转百团大战造成的不利态势，以近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1940年10月25日，由535人组成的钢骑支队竟然发现了我八路军隐藏于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洞兵工厂，并立即对兵工厂发起了攻击。
3: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黄崖洞电台，快！
4: 敌人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5: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淮安路。
3: 是，快点！是，向总部报告，向同志们。
2: 黄崖洞兵工厂位于黎城县城以北约45公里，是当时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兵工厂，被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应对日军来袭，八路军已经将工厂里的重要设备和物资进行了转移。到10月27日，钢骑支队攻到了黄崖洞的主阵地前，守卫兵工厂的指战员拼命阻击日军的进攻，但因为日军火力强大，战至13时，黄崖洞兵工厂失守。
6: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4: 对我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2: 在获悉黄崖洞失陷的消息后，彭德怀震怒，要求彻底消灭钢骑支队，绝不放弃返回老巢。

0: 洞。
1: 于老师，我听他们说这个洞有25米高，阔呢是18米，纵深挺大的，72米。
0: 对，
1: 这个黄崖洞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0: 它当时是黄崖洞兵工厂的仓库，也就是军工厂生产出来的弹药、枪械，当时都存放在这个洞窟里。
1: 哦，所以这是一大仓库。
0: 嗯，
1: 那么当时八路军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兵工厂啊？
0: 其实最早啊，八路军在榆社的韩庄建了一个修械所。但是呢1939年日军就把榆社给占领了，于是八路军决定兵工厂重新选址，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在这个地方选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南面有一个翁格郎，是一个天险，这个地方最安全，所以把兵工厂重新建在这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对，
1: 您刚才说这儿是仓库，
0: 嗯，
1: 那么我们生产的地点在哪儿？
0: 制造兵器就是在前头的西侧有一个水窑兵工厂。
1: 哦，嗯，我们能到那儿看看吗？
0: 我们一起去。
1: 好，
0: 好。
1: 于老师，您看碑在这儿，
0: 嗯，
1: 那这儿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地方了，是不是？
0: 这就是当时水窑这个军工厂的厂址。
1: 哦，明白了。你看高山上还有标语呢。
0: 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啊，你看中间还有一个靶标，我猜是不是当时的工人啊？
0: 啊，
1: 用来瞄准，
0: 哎，很有可能
1: 测枪用的，
0: 很有可能。啊，
1: 虽然这看上去还挺开阔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在想，
0: 嗯，
1: 我们上来的这个路，
0: 嗯，
1: 还是挺隐蔽的。
0: 对，
1: 你说在40年的时候，
0: 嗯，
1: 冈崎支队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10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单位叫铃木支队。在扫荡过程中掌握了一个情报，就是说黄崖洞是八路军的兵工厂，于是报告了毒混第四旅团，旅团就下令冈崎支队，你的任务是去捣毁八路军的兵工厂。他当时呢是沿着这个东崖底小寨那条路线从关张山偷袭下来的。
1: 当时这个战斗打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冈崎支队造成了什么样的毁坏？
0: 从日方的记录来讲，日军就对厂房进行了毁坏，对弹药库枪械进行了破坏。这里头有一个资料啊，
1: 嗯，
0: 弹药仓库2栋，步枪子弹10000发，手榴弹2000枚，印刷机2具，火药库1栋，盐2捆，用
1: 是，你看还有棉布，
0: 嗯
1: 啊，还有防寒具，
0: 防寒具，
1: 还有足带，足带是什么意思？
0: 足带是鞋，军鞋。
1: 哦，明白了。
0: 你看这个后面，以上全部烧却破坏。哎，所以这次冈崎支队这个偷袭给咱们造成这个损失呢，他都记录在案了。
1: 怪不得彭德怀当时怒火冲天，一定要把这个冈崎支队给打掉。
0: 对，
1: 那么他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他最后是怎么从这儿离开的呢？
0: 他就从这个工厂后山一条小道翻山上去的。
1: 往上走？
0: 对。
1: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0: 肯定可以。
1: 对，走。
0: 这就是冈崎支队破坏我们水窑兵工厂以后呢撤退路线。
1: 他在打完黄崖洞兵工厂之后呢，为什么他还要继续行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0: 嗯，这支部队呢，要说起来，他不属于毒混第四旅团自己的部队。
1: 嗯，
0: 他是因为第四旅团在武乡以东地区扫荡兵力不足，向日军第一军借的一支部队，于是把原来在临汾方向的37师团临时编组了一个冈崎支队。然后呢批了一半到了这个方向上来。这支部队呢人数有535人，有19名军官，还有243匹马。
1: 所以他到板山这边要和铃木支队要会合。
0: 对，当时呢在黄崖洞地区的作战呢，是他们两家一起协作，
1: 嗯，
0: 等于是铃木支队在他的侧翼，
1: 嗯，
0: 双方共同攻占的目标就是这边这个板山，当时在老地图上叫2011高地。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呢，两家的任务就变了。
1: 嗯，
0: 冈崎支队的任务是扫荡洪水镇，
1: 嗯，
0: 铃木支队的任务就是经洪水镇向东转向桐峪镇。
1: 所以这个点位非常重要啊。
0: 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这等于说我们从黄崖洞爬了上来，爬到了这个太行山的一个垭口。
1: 嗯，这个点位这么重要，八路军难道不重视吗？
0: 八路军非常重视。经过1940年这一次被偷袭以后，八路军为了加强黄崖洞地区这个防御，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大碉堡。
1: 哦，就在这儿吗？
0: 就在这儿，
1: 我们赶紧去看看。
0: 走
1: 走，这就是那个建筑吧？
0: 哎，这就是那个双层永久式工事。
1: 哇，
0: 上层呢主要用于瞭望和射击，下层主要是射击。
1: 哦，这射孔挺大的。
0: 这个射孔修的相当好。
1: 你看这个射孔，它的这个射界非常大。
0: 对，
1: 应该是超过90度啊。
0: 对，这是重机枪的射口。它冲的这个方向呢，正好是五乡日军来扫荡，到了板上豁口，这个位置。
1: 所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对，它主要是防止日军抄我们黄崖洞的后路。
2: 刚起支队离开黄崖洞地区后，于10月28日抵达洪水镇。彭德怀获悉此消息后，立即指挥部队将刚起支队包围在关家脑村一带。刚起支队在关家脑被包围后，立即着手构筑防御工事，并向武乡等地的日军请求支援。
3: 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4: 伯承
5: 到，
4: 小平
6: 到，
4: 陈庚、李达
7: 到，
4: 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并注意防止日军西逃。我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日军一个大队就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就必须把他们留住。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发！
2: 1940年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信号，关家脑战斗正式打响。在关家脑战斗中，陈庚指挥第386旅决死队第1纵队两个团负责对正东方向发起攻击，刘伯承和邓小平则指挥第385旅新编第10旅一部负责攻击西北和西南方向，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一部。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关家脑彻底歼灭刚起支队。

0: 正好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处在南面的丰脑、
2: 柳树脑
0: 和北面的关家脑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阵地上。
1: 那么关家脑上面的敌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2: 按照这个日军战斗详报的记载啊，他在扫荡完洪水镇以后，遭遇我们在洪水镇方向的拦截，然后他开始向南撤退。撤退过程中命令告诉他要经过大唐、南山头、马兰头，从这个路线来看他是要过石门村的，也就是说要越过这个地方，他是走那边走，然后在那边遇到八路军堵截以后，他是先上了丰脑、柳树脑，然后被我们继续压迫过程中，他的主力撤到了关家脑，而一部呢在柳树脑没有来及撤回，形成了这样两处作战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些敌人其实都想上关家脑，
2: 对，
1: 但是其中一支上去了，
2: 对，
1: 另外一支因为我们的这个阻拦，
2: 对，
1: 他没上去，
2: 对，
1: 所以就分成了这个关家脑和柳树脑，
2: 对，它变成了叫两处作战。
1: 明白，这样他在战术上其实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对不对？
2: 对，
1: 哎，他在关家脑上的部队和在柳树脑上的部队呢形成了火力交叉，
2: 对，正好呢这个柳树脑上的这个日军呢，阻碍我们西路的这个进攻部队，它的火力射程正好是400米范围，这两地的日军它可以策应，所以这是关家脑比较难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西路的进攻方向呢，既要仰攻关家脑，但是还得防着背后的这个柳树脑上面的侧射，
2: 也就是这个通道是因为柳树脑的原因，然后呢进攻受阻。南面呢大家知道就是窑洞阵地，是进攻的是日军的正面，这是最难进攻的，也是伤亡最大的。北边这个是一个缓坡，哎，所以北边呢相对来讲战果最后还比较大一点。从北边，东边呢就是沿着马鞍坡梁子，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攻的正面很窄，日军火力封锁之下伤亡也是很大。这是当时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合围，但是为什么最终呢非常难取得战果，就是只有四个进攻通道，而四个进攻通道都比较窄，同时又受制于柳树脑的牵制，
1: 所以当时从地形上我们并不占优，
2: 对，
1: 当时是易守难攻，
2: 对，
1: 除了地势上面啊我们当时不占优之外，还有什么方面导致我们这一仗这个硬骨头特别难啃？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火力跟日军相差太大，尽管冈崎支队呢是一个用驼马机动的这样的一支独立作战部。

0: 队，但是呢，它配有山炮和步兵炮。战后统计啊，双方的这个弹药使用来讲呢，炮兵方面大致是持平的。
1: 明白。
0: 因为总部的一个炮兵团在这儿，三门山炮还有12门迫击炮，这是我们当时的八路军最好的家当。但是步兵的轻武器的火力相差特别大。
1: 哎呀，这仗太难打了。那么当时咱们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呢？我们到电影《百团大战》里去看一看。
2: 钢骑支队一过关家老台地的有利地形，加上准备充分的防御工事，让八路军负责主攻的部队伤亡惨重。
3: 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桥头。
4: 是。
2: 日军将关家老村的窑洞改造成了防御工事，通过坑道将窑洞相互连接，并将挖掘出的土堆砌在窑洞口作为防御的胸墙。尽管在地形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八路军依然强行突进，成功冲破了日军的窑洞阵地，

0: 向关家老祖峰发起攻击。
1: 彭总，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后撤。
2: 是。
1: 愣着干什么？快，
3: 谁敢？
1: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3: 我的位置由战区决定，
1: 现在战区决定你应该后撤。
3: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4: 这张经典照片您知道是在哪儿拍摄的吗？今天给您揭秘。这张经典照片我们大家知道啊，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线，作者是著名的摄影家徐肖冰。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940年的10月30号，而这张照片实际上最早刊发呢是在10月15号，刊发在
5: 八路军
4: 军政杂志。那后来他就回忆，他说拍摄彭老总这张照片的时候，实际上他和彭总就在前线，离日本人不远。那么问题来了，他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彭德怀离敌人到底距离有多远？
5: 500米。
4: 500米，太近了，这是个什么概念？
5: 按照日军380步枪的射击标准，500米可以实现精度射击，也就是说日军的狙击手可以在关家岛的脑顶精确地命中彭总。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彭总仍然大无畏地站在第一线直接指挥，是因为战况发展很不顺利，我们久攻不下，于是彭总要在第一线来了解实际上的战场上的发展的状态，所以他从韩登的那个指挥所迅速的带着望远镜到了第一线来观察。
4: 能不能带我们借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5: 对，现在呢这个位置呢前头长了两个大柳树，当年有这个树，但是80年以后这树长得太过于高大，有点遮挡视线。我们可以从旁边过去到大柳树下，可能会更直接的看到当时的战场，也就是彭总当时的视线。
4: 好，
5: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4: 你看，这就是关家岛哈，确实这个距离相当近。
5: 对，
4: 我们从之前的电影片子当中也能看到，
5: 对，
4: 打关家岛咱们是很费劲的。
5: 对，
4: 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关家岛，我军却久攻不下呢？我们下面通过无人机从空中看一看地形。
5: 好，
4: 嗯，
5: 关家岛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梯田地貌。
4: 嗯，
5: 它的南面是深沟，北边背靠山顶约5亩的台地。村子里的村民的窑洞挖在南面的台地下面，它的东西北三面是梯田和渔猎沟。
4: 嗯，
5: 虽然理论上360度都可以进攻，但因为这些梯田和渔猎沟的原因，实际上只有西北、西南、正东和南面是进攻方向。
4: 那么当时钢旗支队它是怎么修筑的工事？
5: 它工事分三层。
4: 嗯，
5: 最外围就是山根修了300个伞兵坑。
4: 嗯，
5: 中间就是南面的三排窑洞，窑洞是打通的，然后脑顶建了一个环形防御体系。从29号晚上8点半开始，日军驱使民夫开始连夜修筑阵地，经过一晚上施工，到第二天建成了关家岛的野战防御体系。应该说是他为了防御是做足了准备，
4: 所以日本人当时很难打呀，
5: 非常难。
6: 日军凭借其构建的防御体系，使得关家岛战斗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八路军后方的武乡、辽县、黎城等地有2000多名日军正赶来支援，这迫使彭德怀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阻击日方援军。与此同时，关家岛上的日军也在不断呼叫支援。
7: 多田将軍に直接電報を置いて、航空隊を要請、ここを爆撃させる。具体的な位置は軍機で表した。艦カノンは八尾に包囲をされた。我が軍はこの陣地とともに存亡をかける。以上だ。はい。
6: 在日军飞机的支援下，钢旗支队对我进攻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由于梯田和土坡上无处隐蔽， 进攻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尽管我军已经逼近日军的主阵地，但始终未能突破至脑顶。
4: 刘老师，
5: 嗯，
4: 这个地方是，
5: 这叫脑顶阵地。这个地方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平台，日军当时是沿着这个整个的修了一圈，360度都可以控制。
4: 哦、
5: 然后核心呢，就是老八路把它总结叫瓜腕阵地，
4: 瓜腕
5: 啊，就像那瓜藤子。
4: 哦、
5: 然后中间呢，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这个核心工事，然后通过胶弄好延伸到各个边缘。
4: 嗯，
5: 然后边缘是有一排这个射击位置。
4: 它这个堑壕，我发现它并不是直线啊，
5: 对、
4: 它是这个拐弯的。
5: 哎，这个军事上做这个步兵工事里头，战壕就要求做成闪电形状，因为这样的避免造成啥呢？炮弹假如说落在战壕里头，在横向弹片飞的过程中，你的战壕太直的话，可能落在这个地方5-6米以外的人员就会受伤。
4: 明白，直线上都会受到杀伤。
5: 对，如果它改成折尺形，那么它在这爆炸以后呢，稍微
4: 崩到壁上，起到掩护的作用。
5: 对。
4: 哎，另外于老师，我在战史当中还看到日军当时还修了所谓的猫耳洞，这猫耳洞是什么样的？
5: 猫耳洞其实就是防炮洞，它正好就在胶弄壕里头，这地方就有啊，咱们去看看吧。
4: 哦、这儿就有啊。
5: 对
4: 啊，
5: 对对对。
4: 于老师，这猫耳洞在哪儿呢？
5: 哎，在这个地方，
4: 在这儿。哦，在这儿。
5: 哎，有两个。
4: 哦、哦，这就是猫耳洞啊。
5: 对对对对。
4: 哦，你看，并不是很深啊。
5: 嗯。
4: 但是里面藏一个人是
5: 没问题，没问题，
4: 并不是太大啊。
5: 对。这边还有一个。
4: 哦，这还有一个。你看这个猫耳洞啊，恰如其名，就像猫的耳朵一样。
5: 对对对对。
4: 那我就在想，进行侵略战争的这些士兵，他们是不是在作战的时候，心情也会发生改变，也会想家，也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片土地上。
5: 一开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很狂热，但是遇到像关家岛之战这样的残酷的战争，这场战斗，关家岛战斗就是他厌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日本的资料里头在记载了，因为这场战斗他们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如果不是天上有飞机，地上又来大规模部队来救援，他们是摆脱不了这个覆灭的命运的。
6: 关家岛战斗持续至10月31日，就在双方激战陷入僵局之时，刘伯承通过望远镜细致观察，发现了一个巧妙的制敌之策。
0: 走，去请示彭总。彭总，我观察了，关家岛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2: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
0: 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知准。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8: 这主意不错。
6: 随着正面佯攻和土工作业的开始，日军钢器支队的最后时刻也即将到来。

0: 八路军利用土工作业撕开了日军最后的防线，除少量日寇趁乱逃窜外，冈崎支队400多人被歼灭，指挥官冈崎谦受被击毙。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意识到太行山不是他们可以横冲直撞的地方。至此，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键之战关家脑战斗终于落下了帷幕。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拔除据点2900多个，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已归于静谧。
6: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民事民航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1: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22: 明天开心。
23: 慢一点。
24: 老师，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7: 这个怎么弄？
2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
29: 太感谢你了。
28: 应该的。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3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8: 不麻烦，应该的。
3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32: 怎么了？
33: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34: 干嘛？干嘛？
3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35: 应该的，
2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

0: 味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现在能说了吧？
8: 是的，七十六号。哎呦呀，怎么？他不想说。
9: 怎么了？
10: 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北红的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干锅和试管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这会不会太过于明显了？
9: 叶大处长，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11: 杜军，我可查到点线索。
1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哎，叶先生，
1: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 Pete 对吧？
0: 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招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你要是还生气，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1: 听着啊，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狗仗人势的样子，啊，在洋行里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勋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他的钱理当没收充公，这没什么问题吧？这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这没什么问题吧？这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

0: 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1: 师父，师父，
0: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
1: 不是，叶先生，
2: 叶处长，
0: 啊，方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
1: 叶处长，哎呀，您不早说呀！
3: 这都是误会，这，您说的就没这出了，是不是？
0: 行，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这钱到底得打哪儿来，又交给了谁？啊，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他娘的算是解开了。啊，说吧。说呀，
1: 家长，
0: 这个皮特，我看他应该改名叫皮特羊。哼，这样，您找个什么东西给他挠挠痒。
1: 哎，叶处长，别呀！我刚才已经赔你道歉了，是不是？你就别生我气了，行不行？咱没必要。哎，兄弟，真没必要，兄弟。
4: 娘！
0: 现在能说了吧？啊！
1: 我不是，说不能说，不能说，这是七十六号，没住在咱们这，不想说。
0: 花样还不少啊！说吧，李主任怎么了？
1: 求你了，别再追问。我是说了，李主任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们。
0: 师傅，饶不了我。红牛灯盏，他认识，拨一下亮一下啊啊！要这样，你要是一次说不清楚呢，那我就帮你脑瓜子来个透亮，怎么样啊？
1: 不要啊！那三百大洋被李正勋取走了，不过谁给的，银行是有据可查。但是那单据让我们乡里拿火印封上了。转交给了那个李主任的司机郑飞雄。
4: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不知道，求你们别这样。
5: 大哥，你看
0: 主任又玩这一套啊。
5: 我说句不该说的，
0: 那你还是别说了。
5: 不是大哥，涩谷那事儿，主任确实是不地道，但是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毕竟是你姐夫啊。
0: 我说什么你都忘了是吧？现在在七十六号，我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主任，更没什么姐夫。
5: 不是大哥，那你也得替你堂姐。
2: 我堂姐怎么了？
0: 当初我堂姐在国民党，为了从军统手里把李立行救出来，不得不一个一个的陪李立行他掌管。李立行现在巴不得我堂姐她死呢，她好名正言顺的再娶一个呀，哼，可偏着了。我堂姐命硬，身体好得很，她也没什么办法呀，就落得现在这样，谁都不相信，

0: 要是我跟主任真不对付了，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
1: 大哥，您说什么呢？您干脆打我一顿得了。
0: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咱们有些事儿啊，该瞒着也得瞒着了，明白吗？
1: 明白。
0: 行，还没吃饭呢吧？走吧。
1: 哎，那这小子怎么说，大哥？
0: 死不了，吃饱了再说。

0: 哎，站住！干嘛呢？送花的？
1: 谁让你送的？
0: 后勤的老张让我送的，说这不是六号楼吗？
1: 这是五号楼。
0: 哦，这是五号楼啊。哦，那送错了，送错了。哎哎哎！

0: 先生，我该说的都说，求你了，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
1: 这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干我们这行的呢，都有这么一毛病，他不捞到一点实惠好处，没那么容易出手的。他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我不捞点好处，我图什么呀？啊？
0: 那您这意思，您这意思，这
1: 皮特先生，那皮还是痒，你，哎呀。
0: 哎，干嘛？业主招兵！别！哎，大哥！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就说呀。
0: 银行单据确实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这钱呀，是谁汇给李正勋的？
1: 这句是废话。如果下去还是废话，那贾科长还真得帮你挠挠痒了啊！
0: 啊，不是，有线索，能告诉你们，他把钱给谁了？
1: 什么线索呀？
0: 来，我右兜里有一个银元，来，你拿。这，右边。哎，对了。就这个，当年有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呢，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胸部，但是幸运的是啊，他这个胸口上刚好有两块银元，子弹穿透了一块银元，嵌入到第二块银元，就这样，国军战士保住了一条命，胸口只是受了一些轻伤。现在那300大洋里面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找到那块银元跟这块银元能够把那个子弹头套上的话，就算是找到人了。
1: 你刚说的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啊？
0: 全世界就咱们仨知道。当初，哎，我觉得这两块银元很有运气，就给收下来了。正巧的是，李正勋到银行来取现金的时候，这个银行啊，现金不够，我就把自个儿这块被子弹打穿的那块银元放里边，凑上。所以，找到那块银元。

0: 皮特兄弟，哎，你还没跟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
1: 回忆首长，我是湖南人，家父给取名桂湘南。
0: 桂湘南，
1: 哎，
0: 好名字啊。

0: 大哥，之前他不是都说了，怎么还？我是想着说怎么跟季老三交代。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动手，已经是给季老三面子了。
1: 知道我为什么杀他，这份情报很重要。李主任处处瞒着我，现在我也得长点心眼儿。
2: 明白，跟苏小姐的事儿一样。
1: 上次涩谷那档子事儿的时候，我请兄弟们喝酒，我也说过。不过那时候还是计划，现在我是真的是野心不广了。对上，一切靠自己；对下，那就得靠自家兄弟。
2: 你是我在76号唯一的兄弟，我所有的事情只有你知道。大哥放心，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瞒着你，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
1: 收拾一下吧。

0: 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标准动作不能少。上次那个李正勋就是因为方家树拉着我少打了一枪，结果那小子死的笑呵呵的啊，扔进去吧。
1: 哎
0: 哎
1: 嗯。

0: 就是那三百大洋。
1: 大哥，你说上海滩这么大，这找到一块银元，这不大海捞针吗？
2: 这上面粘的什么东西啊？好像是煤渣。不管是什么，听来这东西是被高温加热过的，说明学校里也有人做实验，这是实验之后的残渣。
3: 学校里是有实验室的，我也怕会不会是学生做实验留下的。
2: 学生做实验不会有这么复杂吧？
3: 又没做实验，那是有机化学。那西林工学肯定没有学到那个阶段。
4: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实验这个人就是傅北红呗？
3: 根据杜鹃同志提供的情报，这个叫傅北红的又腿有残疾，平时应该是这样站着一瘸一拐的。你在学校进出就没有发现过这么一个人？
4: 确实是没见着这种人。哎，但是可以确定，这五号楼里肯定是藏着人的，门口一直有人把守，我接近不了。哎，我真没办法了，就把五号楼周边的这个垃圾给弄回来
3: 了。你下午再去执行任务又多了一角色，受不了了。这样，这情况我马上跟组织汇报，把这些实验的这些东西啊，让组织派一个懂的人帮着我们分析一下。晚上你拉泔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发现也跟杜鹃同志汇报一下。
4: 好。

0: 다가.
1: 다가?
0: 어?
1: 다.
0: 이제 한번 굴려봐.
1: 아. 好。

0: 这么听下来，确实都是有价值的线索。可是，
1: 怎么了？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北红的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干锅和试管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这会不会太过于明显了？李立行和郑南烟都是老狐狸，最好再等我确认一下，通知老赵他们，先不要着急行动。
1: 好。
0: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唐心如跟傅北红都是李立行手上可以用的两张好牌，一张可以替他找到共产党，一张可以替他铺后面的路。这么重要的两个人，他会都把他们放在系列工学里面吗？
1: 对呀、啊，不都说这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0: 没错，所以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假消息，尤其是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营救唐心如跟寻找傅北红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贸然对其中一方下手的话，敌人就会有所警觉，那么势必会阻碍我们对另外一方的行动。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0: 所以你一定要通知老赵他们，目前只能是观察，等我掌握了确切的消息，我们再一起商量后面的行动。喂，苏小姐，好的好的，我这就过来。
1: 怎么了？
0: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李立行最近半夜经常往红枣叶总会跑，跟田医生搞到了一起。
1: 你说过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0: 我现在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蹊跷。
1: 注意安全。

0: 去走了一圈，郑飞熊一直守在门口，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1: 以后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钱医生这两天一直往他的办公室带一日三餐，吃饭以前他从来不在夜总会吃饭。
1: 看来李主任跟钱医生之间有了一位共同的朋友。
0: 钱医生是丁部长，两边一直都不对付，怎么会帮李主任？
1: 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李立新在红场有了一个秘密，那一定是一个不朽的秘密。
0: 可也是这样，我们就越难查。

0: 你干嘛呀？
1: 哎呦呦，主任，
0: 主任，
2: 没关系，看得出来，不怪苏小姐。
0: 对不起，主任。
3: 主任，真是对不起。
2: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呢。
3: 你就别去笑我了，主任。我跟苏小姐真不是那个意思。
2: 走了。
3: 那飞熊兄弟，要不然主任那衣服啊，还是我来洗吧，也算我给主任赔个不是，行吗？
2: 飞熊。

0: 怎么样？
1: 是有些刺鼻的味道，但是味道消散得很快，在夜总会的时候比现在要明显得多，感觉像是某种化学试剂。
0: 你跟我，我找人去验验。
1: 可以，但是先别告诉银狐。
0: 你想背着组织做什么？
1: 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他。

0: 你就这样把衣服给了苏亚洛啊，能放心吗？
1: 苏亚洛找的一定是军统那边的人，技术上应该没问题。我还特意嘱咐了他，先不要告诉银狐，我们再拖一拖。
0: 他能听你的？
1: 别的未必能，但是银狐在叶星城这个问题上逼得太甚，我已经察觉出来，苏亚洛对银狐已经有所不满了。
0: 你们军统也挺有意思啊，满共就三个人的小组，还谁和谁都不一条心。
1: 话说回来，我现在真的怀疑钱云生藏着的那个人就是傅北红。
0: 那老赵他们呢？我要不要通知他们？
1: 先等化验结果再说吧，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怀疑皆有可能。

0: 我不要，我又不是卖的。
1: 那你还想嫁给我呀？别想太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除了送情报，别的事情就别找我了。

0: 叶大处长，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1: 杜鹃，我查到点线索。来，坐下跟你说。

0: 从李正新账上取的300个大洋里，有一个大洋上有个枪眼儿，和这块大洋是同时被一颗子弹打穿的，只不过子弹打穿了那个大洋，潜到了这块大洋。
1: 你确定？
2: 确定。
1: 那另一块大洋呢？
0: 可能就……我这不也在找吗？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啊？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也不能登报去说吧，万一让人家知道咱们的意图，还不得把大洋藏起来啊？
1: 确实不好找。
0: 可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你听听行不行啊，通啊？我想找个人编一个故事，就讲一颗子弹打穿两个大洋的故事，在重金寻上寻找丢失的那块大洋。
1: 这可以啊，你这样，你让人去找个老兵，多给他点钱，以他的名义上报纸上登这个广告，就说这两块大洋在打仗的时候救过他的命，但是其中有一块穿孔的被他的家人拿去花了，他现在重金悬赏，10倍也行，100倍也行，就想把那块救过他命的大洋给找回来。
0: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1: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是淞沪战事时的受伤老兵，让他去反日的报纸上登这次广告啊，千万别暴露我们身份啊。
0: 明白，这就去办。谢了，司小姐。
1: 谢什么？我们是同盟，我们在共同战斗。真是越来越让人惊喜了啊，叶大处长。
0: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怎么算？这个，这个，我说你，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哎呀，哎呦，哎呦，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1: 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呀！我
0: 不摸，你别想骗我。那我也不想让你当老师了，你快把我给逼死了！你再教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那你睡吧，气死我了！我去小导演拿午饭去啊。啊，舒坦。

0: 他有别的任务，那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就是傅北红那个技术，他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北红和唐心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公学，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心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新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不就动不动。
0: 为什么？

0: 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
2: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
3: 怎么样？
2: 孙小卢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
1: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
4: 摸金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2: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3: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5: 年轻开心。
16: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
2: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
8: 怎么样？
2: 邱小卢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
1: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
4: 摸心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除奸啊。
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么就都不动。
1: 为什么？
0: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当心术。
2: 我真是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傅北红，然后再制定后边的计划。
0: 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走了。我走了。
0: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哎呦我说老赵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我被跟踪了什么人赶紧我回来你看看谁啊啊乐言啊回来乐言
1: 乐言，是我，是爸爸。
2: 真的，
1: 是爸爸。
2: 妈妈，
1: 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想你了，爸
1: 爸。宝贝呢？被吓着了啊！好，不哭。不哭。
3: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噗钻出来了。
1: 你怎么不说话了？你陪我说两句话好吗？好吗？啊？
3: 好闺女，是爸爸对不住你。跟爸爸说两句，啊！你以前不这样啊！
2: 你以前也不这样。两年了，你也不来见我，就不去见妈妈。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
3: 爸爸现在干的这个事情，不方便老见面的，你明白的，啊，见多了会有麻烦。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对着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
2: 那别的那些打仗的人怎么都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3: 那和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2: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我现在天天待在别人的家里，管别人叫爸爸。我出了门，我还被当作是汉奸的女儿。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3: 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2: 我不认识你，我爸爸不长这样。
3: 你爸爸不长这样，你。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隐藏身份粘上去的。
2: 粘上去的？
3: 是啊，假的。你看啊，你看，是假的。来，爸爸摘点，使劲，没事，使劲。
4: 这份是爸爸了吧？
2: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得不疼吗？
3: 不疼。
2: 真不疼？
3: 那因为这小拳头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了。你再打，打两下，再来一下，不疼吗？来。

0: 哎，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了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啊，这块大洋残了，但也不能跟你玩啊。
1: 老赵，我要给你写信。
0: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敢发现不了。
0: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0: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呀，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我发现的，放心好了。
0: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啊，你连自己都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了？哎呦，我那
1: 不是不是老糊涂了？啊，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哦，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1: 什么毛病？
0: 太聪明。
1: 聪明是随你。

0: 那味道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
1: 嗯，帮你别看我吃。
0: 那我看你吃，我才高兴嘛。这是大闺女，那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黄包车，他把你送回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那不行，你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76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你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为什么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76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

0: 那我走了。
1: 哎，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来我这儿了。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记住了。

0: 坐车吗，小姑娘？
1: 坐。
0: 上来。哎，哪儿去啊？
1: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0: 好嘞，

0: 坐好了啊。
1: 走远了，
2: 我不让你去送，
1: 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
3: 坏了，
0: 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不会出事。他是大孩子了。啊，刚才大洋那边有一个带动的，不见了。可能是乐园觉得好玩拿走了，说了不能给他玩，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凑着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你到底为什么停啊？小姑娘，先把车钱付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一个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你要多少？一块大洋。你敲竹杠。
1: 你要干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
2: 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3: 你松开我！
1: 把钱拿来，
2: 我
1: 把钱拿来，
2: 我那是我的，
1: 你拿来，
2: 你松开，你松开，
1: 拿来吧你！
2: 哎呦呦呦，还我！
1: 这怎么还有个洞啊？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2: 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你就还给我吧。
1: 没门，总比没有强。
2: 等一下，那个明天我换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吧你。
2: 哎，等一下，就在那儿一拐弯，东尼水果铺门口，下午5点。
1: 哎呦，小姑娘，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快让开！
2: 哎，你一定要来。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看，我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0: 就准你告状，我教告他们，
3: 教告他们，教告他们。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这是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2: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2: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
1: 怎么样？
0: 苏亚卢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
1: 什么酸？
0: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工业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盐酸挥发后产生的氯化氢具有刺激性的味道，跟我在夜总会闻到的味道是一致的。
1: 你说这么多跟说天书似的，你就告诉我，这能不能证明傅北红就在钱云生的办公室？
0: 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因为盐酸是非常常用的化学品，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能确认就是用于煤化油技术的实验上。
1: 可是你说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本身就可疑啊。
0: 是，所以想要确认傅北红是不是藏在钱云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1: 怎么找啊？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2: 瘸腿啊？
3: 对，右腿，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北红的唯一特征。
2: 这个瘸腿的傅北红啊，可算让咱们逮着了。
3: 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有什么说法吗？
2: 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
3: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燕。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2: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3: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找他们再等等吗？
1: 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见人影了吗？
0: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
1: 8点过1刻。
0: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进红场，我要亲眼看一看。
1: 你要摸进红场？钱云生办公室？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
0: 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晚上进。
2: 小姨，
3: 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2: 乐言，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2: 那我就先走了。
4: 再见。
2: 再见。

0: 包副处长，欢迎欢迎，
1: 把你们千金给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嘞，
2: 包副处长，我给您喝杯酒吧。
0: 钱老板，你这儿有内鬼呀！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聊了两句，转头。
3: 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就这事儿，怎么了？这不是大事吗？
0: 是。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都湿，
3: 也就嫂子仗着巾帼，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来来来来，喝酒。
4: 喝酒，你有预约吗？我是七十六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5: 方家树，
4: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
5: 千金莲，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4: 谁太太？
5: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4: 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让我躲一下。别说赶紧我了，听到没？快快快，你换呀！
5: 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方处长今天不在。
2: 不在。
5: 哎，他真不在。

0: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属给我找过来。
1: 方太太，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0: 看来这些都是方家属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了。
1: 是是是。
0: 水果都没洗干净，
1: 绝对是干净的。
0: 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啊？你们这儿就卖这种东西啊？这卖多少钱啊？
1: 果盘750元，点心800元。
0: 杀猪呢？这么贵？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
2: 你这有后门吗？
0: 没有。啊，
2: 你也总会没有个后门。
0: 这酒多少钱啊？哦，
1: 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0: 这么贵呀、啊？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
1: 这个假方太太，
0: 这么淡，兑水了吧？
1: 绝对不
0: 可能，你就说吧，
1: 不可能！
0: 哎呀，也就我们方家树啊，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
1: 不是，哎、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绝对没有
0: 兑水啊，一定是兑水的。
2: 要不出去吧。他跟个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啊？
3: 我告诉你啊，钱先生，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甭想再做了。呀，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
1: 这是葡萄籽，
0: 哎，你看，这是不是老鼠屎啊？
1: 葡萄籽，葡萄籽，
0: 肯定是老鼠屎，哪来的？
1: 不是，不可能，不可能！
0: 这是你们看看，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就是，还不是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1: 方处长，嫂夫人厉害。
3: 你现在知道他的厉害？
1: 我觉得他不是来找你，他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3: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他弄走。你记着了，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了吗？
1: 好，我帮自己，走。

0: 我去照顾下客人。
1: 是嫂子吧？谁是你嫂子？哎，
0: 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
1: 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0: 是。
1: 你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人，有美酒，把男人的魂都给勾走。
0: 您看您说的，我们都是正常开门做生意的。

非逼我是不是？啊，你看看你这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说没有骗我。

0: 鼠屎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冯大叔给我找来。
1: 走，
2: 经理，电话。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你去哪儿啊？范大叔呢？
1: 我现在就去把方处长给找回来，您稍坐。
0: 哎，那
2: 他说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
3: 哎，愣着干嘛？给方太太换最好的果盘，来最好的酒，快拿过来。
4: 经理，那方太太和方副处长怎么了？
1: 他们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
4: 是。

0: 历史的天门了。
1: 这事儿不归我管，傅北红教授，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
2: 都是误会了。
3: 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免费给您送啊，免费给您送。哎，方太太，您干嘛去啊？
4: 钱经理呢？他人呢？
3: 他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4: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树打掩护，非得找到这个男人不行。哎，你再碰我啊！
3: 不碰您。
4: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你敢耍流氓是吧？
3: 我不敢，
4: 让开。
3: 方太太。

0: 方太太不在，这没看，这没看，哎，
1: 方大叔，
0: 方大叔，这别，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大叔，
0: 你快去，经理，方太太，
2: 经理，进来，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3: 什么？
2: 客人都生气了，
4: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谈到，
0: 是。哎，
1: 方家硕，方家硕，方家硕、
2: 哎，方太太，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走吧。
5: 三号包间，
1: 他肯见我了？
2: 对对对。
1: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叔趁机逃跑，是不是？
2: 不是，方太太，
1: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2: 啊，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站！
2: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
2: 开！哎，方太太，方太太，
3: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经理，
1: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3: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1: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呢？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宋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你们，
3: 嫂子你怎么了？
1: 气得我晕，不行，我喘不过气了。
3: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1: 就麻烦你了。
3: 嫂子你慢点啊。
1: 气死我了。

0: 看报纸呢，认字儿吧你们。
1: 我刚刚拉了一位先生，他说这个报纸上悬赏100块大洋，就找一个带孔的银元。
0: 哪儿的哪儿的？
2: 你还记得李正勋给了我300大洋吗？叶星辰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秘密，就用报纸悬赏的方式去找人，结果查到了老赵他们的行踪。
3: 老赵他们呢？

0: 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我们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枪靠肩之后，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指全部在贴到枪身上。这名同志还没有到位，单指的手关节到枪还需要往里合一些，哎，有利于咱们枪更加稳地靠在咱们肩上。
1: 带领官兵们进行训练的是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孙金伟，他责任心强，标准高，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硬汉。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坚毅的身躯之下，病魔曾侵蚀过他的身体。
0: 你再稍微一下形象保持良好。
1: 2019年，作为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的副参谋长，孙金伟准备执行重大任务，然而一向身体素质过硬的他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2: 吃完东西之后就感到会有点反胃，总吐，吸收啊消化可能不是太好。
1: 尽管胃部不适，孙金伟却带着支队官兵投入到了繁忙的重大任务中。
2: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面前呢，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1: 孙金伟和战友们一起奋战了21个日夜，直到任务结束。执行完任务后，孙金伟去医院复查，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3: 因为硬戒它长得很快啊，诊断明确了，当然就尽早做手术，这个是一个治疗的原则，这个没有什么好好犹豫的。
1: 2019年10月，孙金伟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很成功，但全胃切除意味着他只能依靠肠道吸收营养，饮食习惯被完全打乱。
2: 太稀的东西不能吃，它营养会直接从肠下去了，营养一点都吸收不了。太硬的也不能吃，消化过程中不是那么顺畅，建议呢还是吃一些柔软度比较适中的，肠道上挂着一些营养品。
4: 谢我是心里吧，谢我是心里吧，我的好爸爸。
5: 谢谢。
1: 常年扎根岗位，孙金伟陪伴家人的时光寥寥无几。胃癌手术后的2个月，忙碌的脚步终于慢了下来，褪去工作中的坚硬外壳，他享受到了与家人相守的温馨。
2: 我难得能在家里陪陪他们，接送接送他们上下学，在家里面帮着做做家务，那段时间家里的幸福时刻应该是最多的时候。
1: 按照部队的相关规定，他完全可以因病长期在家休养。
6: 根据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一些鉴定标准，他目前这个状态完全符合，其中第33条就是胃切除2/3以上。孙金伟同志他这个是胃全部切除。
1: 作为军人，孙金伟始终牵挂着工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术后2个多月，组织同意孙金伟先回单位慢慢适应。
7: 我们俩因为这事得去争吵，我觉得他这身体状态还不适合回到部队，应该在家里把病好好的养好。
2: 你的岗位，你的职责，你的站位在哪？我觉得我可以回到岗位了，跟我们组织申请的最少得有3次，最后那老师，那你先回来看看能干点啥，力所能及的。
1: 孙金伟身高1.87米，此前体重85公斤，是战友们眼中高大威猛的山东大汉。做完手术后，他足足瘦了30斤。
8: 之前呢是很精壮的，阳刚和朝气那种，手术过后就是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沧桑了很多，
9: 特别干瘦如柴那种，看到都非常的心疼。
1: 孙金伟不愿承认身体虚弱，从这些恢复工作后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他每时每刻都冲锋在前。
2: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对他们一种精神的巩固，会激发他们一些训练的热情。
10: 也很担心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高强度的工作，对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在2020年的年终考核中， 孙金伟3公里跑步成绩竟然比生病前快了1分多。
2: 身轻如燕，哎，那种感觉跑上有一定的优势呢。
1: 手术后1年多，孙金伟去医院例行复诊，经过一系列检查，让人欣慰的是孙金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3: 身体状况现在挺好的，非常好，他的化验比我都好。无论是血的指标，无论是这个 CT 啊，影像学的指标都挺好的，都没发现太特别的，他恢复得非常不错。
5: 向右转，正确。
1: 之前从不吃零食的孙金伟，习惯了随身携带面包、点心类的食品，每隔2个小时他都会吃上一点。
2: 全胃切除就没有储存的位置，需要少食多餐。执行任务过程中，稍微感觉到有点饿得心慌，所以说就是刚才吃了点像饼干之类的充充饥。
1: 2024年6月，孙金伟调任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负责管理支队执勤和军事训练工作。
2: 天气炎热，一身没清凉。
1: 在生活中对官兵关心关爱，然而到了训练场，孙金伟的眼睛里是揉不进沙子的。
2: 这是什么灯？
11: 这是发电机及放光灯组，搭配使用。
2: 多长时间能亮起来？
11: 2分钟之内打火便可亮灯。
2: 那现在目前它能不能亮？
11: 现在不能，没有往里面添加油料。
1: 平易近人的孙金伟在了解部队备战情况时却没有留任何情面。
2: 那你真是没放油是吧？那现在是能拉得出来，但是用不上，那他还能打得赢？
11: 是
2: 没有油就是废铁一块，如果是夜间就等这个灯光去照明部队行动，灯光亮不亮严重影响制约咱们各项任务的完成。真的有一天战争来临，不会提前告知你我要打仗了，就要做好随时应战随时出动的准备。如果比较生气就生气的这一点，把那个车辆在靠边停，到时候就不用直接开进去了，我步行进去。
1: 孙金伟紧盯物资保障的这个漏洞，几天后他不打招呼再次突击检查整改情况，
11: 带领咱们物资保障分队成员来库时把放光灯组拉到库时外。没事。
2: 是上次那个吧？
11: 是吧？是
2: 是是，这有油了，油肉还挺大的。现在也亮了，是吧？
11: 对，
2: 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是好的。
11: 它这个钨丝灯，它是燃烧的时间越长越充分，越亮，
2: 而且能升上去。
12: 有问题都是直接当面的指出，坚决的整改，对工作的极致要求和对我们的部队的高度负责这个态度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
2: 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支全部的。
1: 这就是走上战位28年的孙金伟，当命运重创后仍坚守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以极致标准书写了不凡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为什么你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每当响起号音的时候，志愿军就能赴死冲锋呢？
2: 因为冲锋号的号音唤醒了我们血脉当中的那种不怕死的为了保家卫国的文化基因。
0: 营区走廊里的荣誉墙，每一处布局，每一块展板，都出自武警黑龙江总队某支队教导员张可欣。为打磨好这面展示集体荣光的文化墙，他常常熬夜伏案，反复斟酌，长期高强度用眼让他的眼睛落下了疾患。
2: 画的过程中呢，能够把自己脑海中的画面一点一点呈现出来，也能够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一起去创作，这样的话就把群众的智慧融入这个荣誉墙当中了。
4: 我在中队已经14年了，荣誉墙往下一站，我去回忆这些东西，我有很大的幸福感，能让我对这个中队有很大的归属感。我觉得我这个军旅生涯是有意义的。
0: 2013年，中队执行赵源县抗洪抢险任务，张可欣在设计时特意留了一块位置，他希望任务的亲历者刘彦军能够把这段经历呈现在荣誉墙上。
2: 毕竟是3天3夜扛了上万个沙袋子，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想把这段任务经历呈现到这面墙上，对他自己是一个鼓励，对身边的人呢也是一种激励。
3: 咱们当时不有一个抢修大堤吗？
2: 用这个，当时那个桥梁，这样立起的话更能模拟那种立体的感觉。雕刻的小人儿放到这个墙面上，
3: 是
2: 这样的话就可以模拟抢修这个一个过程。
4: 当时使泡沫做这个洪水两边的大堤，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我说这个泡沫可以烧啊。这是洪水，它是不规则的，它有浪有坑有包的，烧完以后来确实出现了这个效果。
2: 上面那个桥用的是中队在装修过程中废旧的门框，上面的小山是操场的碎石子儿，然后上面的桥墩其实就是操场上的树枝。
0: 历经83天，张可欣和官兵们共同创作出了这面荣誉墙，立体浮雕搭配实物和照片，也成了中队队史教育的一扇窗。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
0: 离开中队后，张可欣担任支队宣传保卫股股长，承担部队书香军营、强军影院的建设工作。张可欣摒弃了一个模子刻到底的方案，他根据每个中队的驻地特色、任务特点和场地条件，打造个性化的中队图书室。
2: 每个中队都会有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有多少个中队，就会有多少倍的建设任务。每一个场地都要从头的去酝酿，去征求大家的意见。
0: 万奎中队驻地所在的万奎县被称为中国书法之乡，张可欣在设计时将中国传统的水墨艺术融入其中。
2: 我手中这张手绘图纸中所呈现的画面呢，就是图书室的这个位置，是官兵独有的一个静谧的空间。在这里呢，我们把地域文化的特色
5: 引接到文化强军的特质当中，让官兵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0: 然而，正当张克新信心十足地追求艺术效果时，身体却报警了。由于长期操劳，用眼过度，双眼视力开始出现模糊。
2: 有一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眼前蒙了一片雾，点了眼药水之后发现也没有好，后来一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内障。
0: 由于眼睛畏光，张克新在日常办公时将电脑文档调成了黑底白字。
2: 人眼在灯光下呢，瞳孔会缩小，这瞳孔一缩小的时候，前面这个白内障的区域恰好把整个瞳孔全挡住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畏光。
3: 从墙角一直到我画那个线
6: 是13.2厘米。
3: 13.2厘米
6: 是
3: 对吧？
6: 是，
3: 把这个数据记好。
6: 是
3: 多少？
0: 当张克新看不清尺上刻度时，战友们便主动帮他量尺寸，校对数据。经过诊断，张克新双眼视力分别为0.5和0.01。接受手术治疗后，张克新恢复了视力。
2: 我记得当时回到单位的时候，能够用两只清晰的眼睛看见，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0: 最终，张克新手绘了上千张草图，设计了红色、水墨、心灵、奋斗、蓝天、阳光六大主题的特色书屋。半年后，中队的图书室和强军影院全部竣工。
2: 搞文化建设应该就是一个带着情感去寻找灵感的过程，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建设。
0: 2024年，武警黑龙江总队选拔执旗手，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张克新首先想到了刚下连队的新兵李振明，推荐他参加选拔。
2: 身姿非常好，行动也非常干净利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排头兵，1.85米的个儿，感觉到他的眼中是有光的。你们的个头都是1.85米，臂长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需要看到的是国旗它是平的。现在啊，我看振明那个旗有点低呀、啊。振明，你的表情这么纠结呢？严肃一点，眼睛瞪大。好，手臂贴紧帽檐，
7: 手举起来的时候不供血，当时就手抽筋，我就攥不住国旗，感觉国旗要从手里滑出去一样。
2: 胳膊可能会弯，可能会没劲儿，但是你们始终记着，心里边绝对不能松了这股劲儿。
7: 刚才咱们练的这几十分钟，我都感觉我还坚持不下去了。
2: 为啥坚持不下去了？
7: 太累了，应该还没到一分钟呢，我这个手就已经抽筋儿了，
2: 胳膊就酸了是吧？
7: 是，然后身上这个汗也都一直在往下淌。
2: 他把苦水倒出来了，他心里边就能给力量腾地方了。其实每一个战士心中都有一个很强大的自己，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我就是帮助他把这个坚持的一面去给他发掘出来。
8: 你就把你的目标定位成完成这一天的训练任务，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发现这一天目标完成了，你会感觉心里边哎很有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能支撑你完成第二天的目标，对不对？
7: 是，知道了。
0: 执旗手在行进中将国旗举过头顶，需要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支撑。张克新陪着李振明一刻也不敢放松。
2: 开始啊！
7: 30，30，
2: 29，29。你如果动作标准，我就快点数；动作不标准，咱们就一直数啊！18，18，18，18，18，18，18，18。
7: 重复的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我的手就是已经弯下来了，然后我发现我把这个手给举直之后，他就慢慢就往下开始数了。教导员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帮我绷住这股劲儿，
8: 注意腰挺直，臂挺直，举过头顶，这面不行了吗？
9: 报告行，
10: 不直，手臂不直。
0: 事实上，张可欣的陪伴是对年轻战士最好的激励。
7: 比我大10多岁，陪我这小年轻一块训练，看到了教导员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像是给自己打了气儿一样，就是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
8: 一，注意放下的时候核心收紧。
9: 是。
8: 放。你的确进步很多呀。
7: 是，教导员。
0: 一段时间后，李振明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臂力和核心力量已经超过了张可欣。
7: 看到了教导员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像是给自己打了气儿一样，就是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
8: 一，注意放下的时候核心收紧。
9: 是。
8: 放。你的确进步很多呀。
7: 是，教导员。
0: 一段时

0: 开幕当天，张可欣和战友们如约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一次他们最期待的是开幕式执旗方阵中的李振明。
1: 刚一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是八个旗手当中右侧倒数第二个，更多的还是感动，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2: 此时此刻，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3: 其实我当时内心非常的激动，感觉很光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教导员，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到最后。
0: 张可欣的军旅生涯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瞬间，却有绵延数年的坚韧。他在基层建设和官兵成长中，用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方式，立起了政治干部的好样子。孙锦伟、张可欣和无数的武警官兵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会勇敢面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高标准做好每一件小事，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油加油加油！两次，三次，耶！一次，两次，三次，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好，先行，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动作标准一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好好，快，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到了，啊，
6: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7: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8: 就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警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9: 给机型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10: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冰器秘免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秘免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社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5号，美国空军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未定价合同行动，批准 GPU-75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远程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杰达姆 L2 型进入初期的生产阶段。从概念被提出到获得批量生产，杰达姆 L2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关于这款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已获准开始为美国海军生产 GBU-75 小型巡航导弹。它的本质其实是加装了杰达姆 L2 动力制导组件的227公斤航空炸弹。与广为人知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组件相比，新出现的杰达姆 L2 最大区别是增加了喷气发动机，内置一台 TDI J85V 型涡喷发动机，其长度仅36.3厘米，重13.6公斤，海平面推力90千克力。自身拥有巡航动力之后 ，GBU-75 的标准射程达到555公里。相比之下，无动力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炸弹最大射程为72.5公里。除了安装在227公斤航弹上之外，杰达姆 L2 动力制导组件还能与空投水雷组合成为反舰武器，或者安装在副油箱上成为空射诱饵弹。尽管单价约20万美元，比单价3.6万美元的杰达姆 ER 要贵不少，但比25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便宜得多。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美军投入量产的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虽然呢加装了微型的涡喷发动机，但是它已经从杰达姆滑翔制导炸弹变成了空射型的导弹，射程可以提升7倍多。那么对于美军这款新型的武器装备，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2: GBU-75 这一型精确制导武器，它的特点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射程比较远，它的射程呢按照这个美军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至少在550千米左右。那么这相对于原来的滑翔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显然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它基本上跟现有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它的构型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挂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的平台，就都可以挂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专门的这个挂架，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直接攻击炸弹可以在很多飞机上都可以进行挂载，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挂载。第三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型的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加装相应的一些组件以后，实现了它的这种远程以及具有一定的巡航能力，所以总体来讲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巡航导弹那成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它是一个大约在500磅左右的这样一个炸弹，那么某种程度上对陆上目标攻击的时候呢，打一些相应的一个非坚固目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一些地下的一些坚固目标，它的攻击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另外一个不足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低一点，它的巡航 M 速大约在0.52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容易被对手发现以后及时进行拦截，所以它的突防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张先生，在您看来，在未来这样的一款呢性价比较高的巡航导弹，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战斧等类型的巡航弹？
3: 应该说呢，战斧包括杰萨姆这类巡航导弹呢，和刚才谈到的远程型杰达姆不是完全一类导弹。所以呢，双方的这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首先呢，它的射程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像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当然有的信息呢认为是超过1800公里。杰萨姆也就是 AGM-158 增程型，它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左右。相较而言呢，这个远程型的 吉达姆啊，最大射程有的说是达到了550公里左右，但总体而言呢，它的射程要近一些。这样的话，如果它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包括使用这个增程型的 AGM-158，如果有对方战斗机拦截或者水面战舰拦截的时候呢，它的发射平台可以在1000公里左右发射，甚至在更远的距离发射，
1: 也就是更安全一些。
3: 对，更安全。另外呢，它可以在这个安全距离上打击对方的一线的重要目标。另外呢，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它的突防能力稍微要差一些。相对而言呢，像 AGM-158，采用这种高隐身的设计，前向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也在提高它的隐身能力，所以呢，这两种比较高端的巡航导弹突防能力更强。当然了，这个远程型的杰达姆呢，当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谓的饱和攻击，另外打击对方一些防护并不是很严密的目标。那比如说它的反舰型可以打击一些对方的船只，进行破坏对方的交通线的作战，包括也可以进行布雷作战，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1: 好，所以刚才张先生说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啊，杰达姆 LR 其实和战斧包括杰萨姆导弹呢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光从射程上就差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美军急需这样的低成本的一种快速形成的一种战斗力。那么我们怎么看美军对于这个杰达姆 LR 的需求？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现在发展低成本的这种远程武器。之所以美国比较重视在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以及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样式的变化现在已经从原来美国所追求的速决战已经开始转向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持久战。美国原来都是想利用他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一场这个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看到，在无人和这种智能的这个时代，战争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弱国也不是人们眼中看到如此之脆弱的这个对手，强弱正在无人和智能的时代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要想一击就把对手给击败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放量打击它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做战争样式的这个变化，从速决转到持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种
1: 消耗得起的，
2: 对，能够有很多数量能够买得起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才能够让它能够支撑这个持久作战。

0: 第二一个呢，他也不得不去构建一个高低搭配的攻击性武器系统。原来啊，美国追求的都是那种高端的所谓的远程精确的武器，比方说像什么战斧巡航导弹 AGM-18， 但是那些武器太昂贵，数量比较少，所以他要构建一个所谓的高低搭配的攻击性的武器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相对来讲可以快速生产又可以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武器，它开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这就是无人智能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对手也不再是美国想象中的如此的不堪，力量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捷达姆 LR 呢，并非是美国近年来研发的唯一的一种廉价精确的制导武器。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一款美国制造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已经展开测试，而试验场呢，正是在乌克兰前线。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6年7月27日报道，俄军在六月初于俄境内发现的导弹残骸中，回收了一个受控接收模式天线。根据残骸上的 CAGE 识别码，该天线的来源可追溯至美国第五区公司，是该公司研发的 AGM-188A 秀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的制导元件。据报道，秀匕首的单价仅为24.6万美元，大约是风暴阴影导弹的1/10。除秀匕首之外，俄军还发现了荷兰卢塔伊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残骸。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访问荷兰时，荷兰确认出资为乌军采购700枚卢塔巡航导弹。卢塔伊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和可拆卸弹翼，全长3.93米，翼展2.25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千克。导弹以火箭助推方式起飞，由涡喷发动机驱动，巡航速度达到0.8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圆概率误差约为15米。卢塔二的射程提高到450公里以上，有效载荷增加到250千克，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制导系统，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呢，俄军发现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的残骸，而其中之一就是秀匕首巡航导弹。我们节目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开发这款导弹呢，并不是为了援助乌克兰，而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去充实美军的弹药库。秀匕首的单价呢，仅仅是24.6万美元。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到底如何做到？
0: 可能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在研发的这个模式上，它引入的是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同时呢也采取了一些这种数字工程的方式来研制新的武器。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这个武器的价格打下来，对
1: 啊，产生鲶鱼效应。
0: 对，这个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那么现在引入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以后，那么这些这个承包商呢，他实际上很想进入到武器装备的发展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方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另外呢，他在研发的技术中间采用的是数字工程，比方说类似于像数字孪生这样的这个技术，他就可能把原来所必须要用实体装备来进行作战试验和评估，在进行这些试验过程中间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呢，全部变成数字模型，迭代就比较快。第二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采用成熟的货架技术，也就是成熟的商用技术，这样就不需要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装备去定制、去生产相应的这种原有的这些器件。第三一个，采用一些真材制造技术，就是某些这个部件呢，它不需要去用复杂的一些锻造的相应的这样的工艺，3D 打印真材制造就可以能够把它制造出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研发的过程中间，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相应的把价格把它打下来，所以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成本。
1: 那么这一类 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将会对俄乌战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首先我们看影响啊，如果说较多的使用这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肯定会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压。像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呢，虽然价格要比传统的导弹更便宜，但是同样难以拦截。那么这个难以拦截呢，是相对于现有的一些这个攻击型无人机而言的。其次呢，这种小型的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速度要比无人机，这里主要说那些采用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更快。这样的话，对方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难度就大了。比如说你传统的一些这个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比如说机炮啊，那么机枪对它进行拦截啊，也很难拦截了。另外呢，可以使用一些非常低廉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对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很难进行拦截，因为速度跟不上，所以呢，这会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影响呢，至少目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使用这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总数是比较低的。按照俄军的说法，最近的这个攻防中，它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一昼夜往往能够达到1400架左右。那么相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它的使用量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对整个战事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有限了。
1: 另外，在乌军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投入实战的同时呢，俄罗斯呢，他们也瞄准了乌军缺乏反导拦截弹的弱点啊，在近期的空袭当中呢，大幅提高了导弹的使用比例。同时，媒体也注意到，随着导弹库存消耗的加剧，俄罗斯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的策略，低成本巡航导弹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款此前被视为王牌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却暂停了生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26年8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改变空中打击策略。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倍多。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对乌克兰城市持续进行夜间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6月侦测到的俄军导弹数量仅有180枚。俄军针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仍是绝对主力，但近期俄军也开始使用一些低成本巡航导弹，例如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是俄语“小包裹”的意思，其主要发射平台是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或米28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目前还在试验使用地面发射装置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除此以外，俄军还从2026年3月起将产品30低成本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导弹由图95MS 轰炸机在高空发射时，射程可达1500公里，其战斗部重量达到800公斤。在重视使用低成本导弹之外，俄军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策略。据乌克兰媒体 RBC 报道，俄罗斯已暂停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其弹体材料和固体燃料已被用于生产其他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俄军在近期针对乌克兰腹地的空袭当中呢，提升了导弹的使用比例。但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近期却停止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那么为什么一度被俄罗斯方面视为王牌武器的匕首导弹现在好像不太使用了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匕首这一型导弹某种程度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在成本上，这个陆基发射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要比空射型还是要便宜的更多一点，所以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着重的把生产的重点放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认为啊，这个匕首这一型的高超音速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度还是没有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陆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精度高。一般来讲的话呢，陆基的伊斯坎德尔 M 的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 CEP 大约在5到7米，但是相比之下，空射的这个匕首，它的 CEP 就是原概率偏差 30米左右，那这要比这个陆射型的伊斯坎德尔 M 要差的多得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种远程打击的战术上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采取这种高低搭配的方式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打击，那就是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那么用低成本的打击手段，现在他开始用那种班德罗尔，它叫做无人机导弹，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的一型这样的这种武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情况来讲的话，俄罗斯针对现在他所面临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在战术上做相应的调整，所以减少了匕首导弹的这个使用，加大了伊斯坎德尔 M 以及新型的班德罗尔这种无人机导弹的使用量。
1: 所以俄罗斯方面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除了调整导弹生产的策略之外呢，俄军近几个月来也在积极的研发和测试以及使用一系列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比如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班德罗尔，这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张先生，
3: 相较于之前俄罗斯使用的一些巡航导弹，班德罗尔导弹呢，它更具有针对性。你像之前俄军通过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 巡航导弹，你像这种导弹呢，应该说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针对的目标像美国呀，像北约的一些国家，所以呢它的射程非常远，个头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用来对付乌克兰这样的目标，这个射程呢就有些过剩。相较而言呢，你像这个班德罗尔导弹针对性更强，射程几百公里，正好对这个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的纵深目标能够形成有效的打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为什么说这个导弹成本比较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个头比较小啊，除了导弹自身便宜之外呢，它这个使用成本也比较低，通过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发射，那么它的成本就更低了啊。如果说在地面发射，那么它没有什么飞行成本，只有导弹的成本，所以呢支持俄军大量的制造，大量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导弹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相较这个无人机来说呢，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速度更快，然后呢个头更小，对方拦截起来也更难。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

0: 감사합니다.
1: 手实践。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了近期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推出的一系列新型低成本精确制导的武器。从当中啊，不难发现，不论是面临弹药库存危机的美军，还是急需各类弹药的乌军，亦或是计划扩大打击规模的俄军，现在呢，都不约而同的开始重视低成本精确制导弹药的开发生产。 过去几年当中，巡航导弹突防能力不如弹道导弹，成本效应不如无人机的尴尬局面呢，或许很快会改变。而巡航导弹、喷气动力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滑翔制导炸弹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强军征程，
9: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0: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1: 艺术
1: 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9: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8: 国防军事频道，
10: 五星剧场，
8: 五星剧场，
9: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0: 每天与您相约。
7: 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

0: 性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南通市政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味清新，万家信赖。九鼎王商厨燃气煮食炉，好品质匠心灶。同学在校服，专业校服品牌，以品质护航成长，以舒适温暖校园。匠心打造舒适校服，陪伴少年逐梦前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靠肩之后，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指全部的贴到枪身上。这名同志还没有到位，单指的手关节到枪还需要往里合一些，哎，有利于咱们枪更加稳的靠在咱们肩上。
1: 带领官兵们进行训练的是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孙金伟，他责任心强，标准高，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硬汉。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坚毅的身躯之下，病魔曾侵蚀过他的身体。
0: 你再稍微一下形象保持良好。
1: 2019年，作为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的副参谋长，孙金伟准备执行重大任务，然而一向身体素质过硬的他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2: 吃完东西之后就感到会有点反胃，总吐，吸食物消化可能不是太好。
1: 尽管胃部不适，孙金伟却带着支队官兵投入到了繁忙的重大任务中。
2: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面前呢，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1: 孙金伟和战友们

0: 意气奋战了21个日夜，直到任务结束。执行完任务后，孙金伟去医院复查，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1: 因为印记它长得很快啊，诊断明确了，当然就尽早救术，这个是一个治疗的原则，这个没有什么好好犹豫的。
0: 2019年10月，孙金伟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很成功，但全胃切除意味着他只能依靠肠道吸收营养，饮食习惯被完全打乱。
2: 太细的东西不能吃，它营养会直接从肠下去了，营养一点都吸收不了。太硬的也不能吃，消化过程中不是那么顺畅，建议呢还是吃一些柔软度比较适中的，肠道上挂着一些营养品。
3: 现在我是心理吧，现在我是心理吧，我的好爸爸。
0: 常年扎根岗位，孙金伟陪伴家人的时光寥寥无几。胃癌手术后的2个月，忙碌的脚步终于慢了下来，褪去工作中的坚硬外壳，他享受到了与家人相守的温馨。
2: 我难得能在家里陪陪他们，接送接送他们上下学，在家里面帮着做做家务，那段时间家里的幸福时刻应该是最多的时候。
0: 按照部队的相关规定，他完全可以因病长期在家休养。
4: 根据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一些鉴定标准，他目前这个状态完全符合，其中第33条就是胃切除2/3以上。孙金伟同志他这个是胃全部切除。
0: 作为军人，孙金伟始终牵挂着工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术后2个多月，组织同意孙金伟先回单位慢慢适应。
5: 我们俩因为这事儿也去争吵，我觉得他这身体状态还不适合回到部队，应该在家里把病好好的养好。
2: 你的岗位、你的职责、你的站位在哪？我觉得我可以回到岗位了。跟我们组织申请了最少得有3次，最后领导说：“那你先回来，看看能干点啥，力所能及的。”
0: 孙金伟身高1.87米，此前体重85公斤，是战友们眼中高大威猛的山东大汉。做完手术后，他足足瘦了30斤。
6: 之前呢是很精壮的，阳刚和朝气那种。手术过后就是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沧桑了很多，
7: 特别干瘦如柴那种，看到都非常的心疼。
0: 孙金伟不愿承认身体虚弱，从这些恢复工作后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他每时每刻都冲锋在前。
2: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对他们一种精神的鼓舞，会激发他们一些训练的热情。
8: 也很担心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高强度的工作，对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在2020年的年终考核中，孙金伟3公里跑步成绩竟然比生病前快了1分多。
2: 身轻如燕，哎，那种感觉跑上有一定的优势呢。
0: 手术后1年多，孙金伟去医院例行复诊，经过一系列检查，让人欣慰的是，孙金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1: 身体状况现在挺好的，非常好，他的化验比我都好。无论是血的指标，无论是这个 CT 啊，影像学的指标都挺好的。都没发现太特别的，他恢复得非常不错。
9: 向右转，站起来。
0: 之前从不吃零食的孙金伟，习惯了随身携带面包、点心类的食品，每隔2个小时他都会吃上一点。
2: 全胃切除就没有储存的位置，需要少食多餐。执行任务过程中稍微感觉有点饿得心慌，所以说就是刚才吃了点小饼干之类的充充饥。
0: 2024年6月，孙金伟调任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副支队长，负责管理支队执勤和军事训练工作。
2: 天气炎热，一身没清凉。
0: 在生活中对官兵关心关爱，然而到了训练场，孙金伟的眼睛里是揉不进沙子的。
2: 这是什么灯？
10: 这是发电机及放光灯组啊，搭配使用。
2: 多长时间能亮起来？
10: 2分钟之内啊，打火便可亮灯。
2: 那现在目前它能不能亮？
10: 现在不能，没有往里面添加油料。
0: 平易近人的孙金伟在了解部队备战情况时却没有留任何情面。
2: 那你真是没放油是吧？那现在是能捞得出来但是用不上，那他还能打得赢？
10: 是
2: 没有油就是废弃一块，如果是夜间就等这个灯光去照明部队行动，灯光亮不亮严重影响制约咱们各项任务的完成。
11: 真的有一天战争来临，不会提前告知你我要打仗了，就要做好随时应战随时出动的准备。我比较生气就生气了这一点。
2: 把那个车辆在靠边停啊，到时候就不用直接开进去了，我步行进去。
0: 孙金伟紧盯物资保障的这个漏洞，几天后他不打招呼再次突击检查整改情况。
10: 带领咱们物资保障分队成员来库时，把放光灯组拉到库室外。没事。
2: 是上次那个吧？
10: 是
2: 吧？
10: 是是是，
2: 这就有油了，嗯，油还挺大的。哎，现在有亮了，是吧？
10: 对
2: 对
10: 对，
2: 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是个好的。
10: 它这个钨丝灯，它是燃烧的时间越长越充分，越亮，
2: 而且能升上去。
12: 有问题都是直接当面的指出，坚决的整改，对工作的极致要求和对我们的部队的高度负责这个态度，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
2: 这名同志就是咱们四组，是不是？
0: 这就是走上战位28年的孙金伟。当命运重创后，仍坚守岗位，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以极致标准书写了不凡人生。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希望我可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生龙活虎，依然是带着他们一起拼搏一起战斗那个指挥员。
2: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表现出了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为什么你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每当响起号音的时候，志愿军就能赴死冲锋呢？
2: 因为冲锋号的号音唤醒了我们血脉当中的那种不怕死的为了保家卫国的文化基因。
0: 营区走廊里的荣誉墙，每一处布局，每一块展板，都出自武警黑龙江总队某支队教导员张可欣。为打磨好这面展示集体荣光的文化墙，他常常熬夜伏案，反复斟酌，长期高强度用眼让他的眼睛落下了疾患。
2: 画的过程中呢，能够把自己脑海中的画面一点一点呈现出来，也能够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一起去创作，这样的话就把群众的智慧融入这个荣誉墙当中了。
4: 我在中队已经14年了，荣誉墙往下一站，我去回忆这些东西，我有很大的幸福感，能让我对这个中队有很大的归属感。我觉得我这个军旅生涯是有意义的。
0: 2013年，中队执行赵源县抗洪抢险任务，张可欣在设计时特意留了一块位置，他希望任务的亲历者刘彦军能够把这段经历呈现在荣誉墙上。
2: 毕竟是3天3夜扛了

0: 上万个沙袋子，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想把这段任务经历呈现到这面墙上，对他自己是一个鼓励，对身边的人呢也是一种激励。
1: 咱们当时不有一个抢修大堤吗？用这个当时那个桥梁，这样立起的话更能模拟那种立体的感觉，雕刻的小人儿放到这个墙面上，
2: 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模拟抢修这个一个过程。
3: 当时使泡沫做这个洪水两边的大堤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我说这个泡沫可以烧啊，这是洪水，它是不规则的，它有浪有坑有包的，烧完以后来确实出现了这个效果。
0: 上面那个桥用的是中队在装修过程中废旧的门框，上面的小山是操场的碎石子儿，然后上面的桥墩其实就是操场上的树枝。
4: 历经83天，张可心和官兵们共同创作出了这面荣誉墙，立体浮雕搭配实物和照片，也成了中队队史教育的一扇窗。
0: 虽然离那次任务很久了，但是在任务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能够激励现在的他们。
4: 离开中队后，张可心担任支队宣传保卫股股长，承担部队书香军营强军影院的建设工作。张可心摒弃了一个模子刻到底的方案，他根据每个中队的驻地特色、任务特点和场地条件，打造个性化的中队图书室。
0: 每个中队都会有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有多少个中队就会有多少倍的建设任务，每一个场地都要从头的去酝酿，去征求大家的意见。
4: 望奎中队驻地所在的望奎县被称为中国书法之乡，张可心在设计时将中国传统的水墨艺术融入其中。
1: 我手中这张手绘图纸中所呈现的画面呢，就是图书室的这个位置，是官兵独有的一个静谧的空间。在这里呢，我们把地域文化的特色引接到文化强军的特质当中，让官兵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4: 然而正当张可心信心十足地追求艺术效果时，身体却报警了。由于长期操劳，用眼过度，双眼视力开始出现模糊。
0: 有一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眼前蒙了一片雾，点了眼药水之后发现也没有好，后来一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内障。
4: 由于眼睛畏光，张可心在日常办公时将电脑文档调成了黑底白字。
0: 人眼在灯光下呢，瞳孔会缩小，这瞳孔一缩小的时候，前面这个白内障的区域恰好把整个瞳孔全挡住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畏光。
1: 从墙角一直到我画那个线
5: 是13.2厘米，
1: 13.2厘米，
5: 是
1: 对吧？
5: 是，
1: 把这个数据记好。
5: 是
1: 多少？
4: 当张可心看不清尺上刻度时，战友们便主动帮他量尺寸校对数据。经过诊断，张可心双眼视力分别为0.5和0.01，接受手术治疗后，张可心恢复了视力。
0: 我记得当时回到单位的时候，能够用两只清晰的眼睛看见，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4: 最终张可心手绘了上千张草图，设计了红色、水墨、心灵、奋斗、蓝天、阳光六大主题的特色书屋。半年后，中队的图书室和强军影院全部竣工。
0: 搞文化建设应该就是一个带着情感去寻找灵感的过程，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建设。
4: 2024年，武警黑龙江总队选拔执旗手，参加在哈尔滨举行的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张可心首先想到了刚下连队的新兵李振明，推荐他参加选拔。
0: 身姿非常好，行动也非常干净利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排头兵。

0: 一米八五的个儿，感觉到他的眼中是有光的。
1: 你们的个头都是一米八五，臂长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需要看到的是国旗它是平的。现在啊，我看振明那个旗有点低呀、啊。振明，你的表情这么纠结呢？严肃一点，眼睛瞪大。好，手臂贴紧帽檐，
2: 手举起来的时候不供血，当时就手抽筋，我就攥不住国旗，感觉国旗要从手里滑出去一样。
1: 胳膊可能会弯，可能会没劲儿，但是你们始终记着，心里边绝对不能松了这股劲儿。
3: 刚才咱们练的这几十分钟，我都感觉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0: 为啥坚持不下去了？
3: 太累了，应该还没到一分钟呢，我这个手就已经抽筋了，
0: 胳膊就酸了是吧？
3: 是，然后身上这个汗也都一直在往下淌。
0: 他把苦水倒出来了，他心里边就能给力量腾地方了。其实每一个战士心中都有一个很强大的自己，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我就是帮助他把这个坚持的一面去给他发掘出来。
1: 你就把你的目标定位成完成这一天的训练任务，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发现这一天目标完成了，你会感觉心里边哎很有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能支撑你完成第二天的目标，对不对？
3: 是，谢老师。
4: 执旗手在行进中将国旗举过头顶，需要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支撑。张可欣陪着李振明一刻也不敢放松。
1: 开始啊，三十，
5: 三十，
1: 二十九，
5: 二十九。
1: 你如果动作标准，我就快点数；动作不标准，咱们就一直数啊。十八，
5: 十八，
1: 十八，
5: 十八，
1: 十八，
5: 十八，
1: 十八，
5: 十八，
1: 十八，
5: 十八。
2: 重复的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我的手就是已经弯下来了。然后我发现我把这个手给举直之后，他就慢慢就往下开始数了。教导员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帮我绷住这股劲儿。
1: 注意腰挺直，臂挺直，举过头顶。这名不行了吗？
5: 报告行。
6: 不直，手臂不直。
4: 事实上，张可欣的陪伴是对年轻战士最好的激励。
2: 比我大十多岁，陪我这小年轻一块训练，看到了教导员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像是给自己打了气儿一样，就是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
1: 一，
5: 一，
1: 注意放下的时候核心收紧。
5: 是。
1: 放。你的确进步很多呀。
5: 是，教导员。
4: 一段时间后，李振明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臂力和核心力量已经超过了张可欣。
0: 好样的，你现在的确是比我强多了。
4: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当天，张可欣和战友们如约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一次他们最期待的是开幕式执旗方阵中的李振明。
0: 刚一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是八个旗手当中右侧倒数第二个，更多的还是感动，流了这么多的汗，吃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我们的骄傲，走上世界瞩目的一个舞台，展现的是龙江武警的形象，展现的也是中国武警的一个形象。
7: 此时此刻，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2: 其实我当时内心非常的激动，感觉很光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教导员，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到最后。
8: 大舞台当中，
4: 张可心的军旅生涯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瞬间，却有绵延数年的坚韧。他在基层建设和官兵成长中，用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方式，立起了政治干部的好样子。孙锦伟、张可心和无数的武警官兵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会勇敢面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高标准做好每一件小事，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始！呀，加油加油加油！两次，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好，先行！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动作标准一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好好！快！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到了！啊！
9: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10: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11: 就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12: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光为美，星光美传。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卓意味，呵护爱宠每一天，品质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被称为埃及新夏都的阿拉曼。第二届埃及航展于当地时间9月8日上午在这里正式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也亲临活动现场。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此次也派出了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中埃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这也是继2024年首届埃及航展后，中方第二次派出军机参展。
1: 埃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本届航展为期3天，集中展示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2: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十六、运油 20A、空警500和 G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4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此次参展的4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3: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此刻能站在非洲的航展现场，向世界展示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我感觉到无比的自豪。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相互了解，深化互信。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加埃及航展的多型战机是在今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刚刚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后亮相埃及航展。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运20与歼十表演级编队，飞越金字塔，为中埃两国友谊留下历史见证。2025年4月17日至5月4日，中埃两国空军首次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举行了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等参训。联训期间，中埃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场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并围绕组训模式、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进行研讨交流。北京时间2026年8月21日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完成跨洲际远程投送，顺利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
4: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丰富我们的参训的机型。之前派出的是歼十 C， 那么它检验验证了我们歼十 C 对抗的能力水平。那么这次呢，我们派出歼十六，这也是一次检验它机战术水平、检验我们战斗机性能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合训练呢，积累更多的、更丰富的经验。从埃及方面来看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啊。去年派出的是米格29战斗机，那么今年战斗机中还有更为先进的阵风战斗机，这说明双方呢，肯定是进行了相关的协调。我觉得第一点是有互信，我们双方进行演练的过程中，我方的这个战机的性能包括相关的这个结果啊，是有相关的保密的规定的，双方不应该把这个信息呢透露给第三方。第二点就是我们有自信，即便我们战机的一些性能被其他国家或者第三方探测到、了解到，也不影响未来我们的作战。歼十六包括其他的先进战机普遍使用了有源相控的雷达，那么这个雷达的工作的频段是非常宽的，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使用非常窄的一个频段，在作战过程中呢，我们有更宽的频率去工作，去应对对方的干扰，包括有更多的抗干扰模式。
1: 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飞行训练日， 客户设定为异形机对抗空战。
2: 这里是埃及空军某机场，在我身后正在滑行的是中国空军的歼十六战机。今天的训练中，歼十六将与埃及空军的战斗机进行中距和近距的空战对抗。
1: 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十六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空空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5: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歼十六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人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
4: 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把战场上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都要考虑到，把战场预选得更加复杂一些。虽然说现在的空战模式以中距空战为主，但是呢，你也不能排除发生这种近距格斗空战的可能。包括在双方都是隐身战斗机的情况下，双方这个雷达探测距离都会大幅度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进入到这种近距格斗的可能性。此外呢，在对外机进行驱离的时候，近距格斗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你要想有效的制约对手，就要通过这种近距格斗占据到对方尾后的位置，这样呢，对方就只能悻悻而归了。
6: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歼十六继承了歼十一的优秀气动布局，采用大边条翼身融合体技术，双垂尾常规布局，垂尾顶端切尖设计，气动性能优越。机头没有歼十一那样的空速管，同时换装了新的雷达、航电和操控系统，性能全面提升。
7: 歼十六是本领全面的空战多面手，制空作战能力强，它的航程远、载弹量大，而且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利用先进的机载雷达，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锁定对手，使用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实现先机发现、先机开火、先机击落。即使进入到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这种状态，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先进性，抢占有力的发射阵位，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一直是处于压制的状态。可以说呢，歼十六它在同等体量、同等类型的战斗机当中，它应该是佼佼者。无论是防御作战还是进攻作战，它都很能打。
8: 地下隐蔽目标，从地面上看，和周围的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9: 那其实能是能，但是这样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10: 现在准确命中只是基础，如何增大毁伤效果，成为主要研究方向。
8: 就是用一枚弹能干出别人两三枚弹才能干成的事儿，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
9: 它打击部位不像地上目标很好观察，我们肯定是要预估它地下的空间位置。
8: 这次我们采取方案就是先用一枚弹药打击，以后争取用第二枚弹药，也就让我们的毁伤效果能够最大化。
11: 发射脱离，好的，好漂亮，好，退出，退出，好。
12: 歼十六以前叫炸弹卡车，我的建议改个名字叫能力卡车。如果从综合作战指标上看，它把其他飞机的能力都进行了集成。你首先它是一个空中杀手，可以携带格斗弹、中距弹，对目标发起不同距离的打击行动，所以在空战作战过程中有个制空优势。第二呢是空中重锤，如果按照歼十六的挂载方案，既可以携带远程导弹对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海上陆上，另外还可以用各种精制导炸弹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从空中对地面和水面打击能力去分析，空中坦克、空中卡车，像这些概念都成立。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它叫电抗先锋。你像歼十六 D 如果在空中采取编队干扰的方式，伴随战斗机、轰炸机采取各种作战行动，这样空中两个拳头，第一是火力的硬拳头，第二是电子战的一个软拳头，这样它所形成的杀伤功能就把之前的软硬两种能力和新的作战方式进行了组合。如果和其他作战飞机相互组合，这个空战水平和综合效应将会得到有效发挥。
1: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指挥所，在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及埃及航展中，空警500预警机再次亮相国际舞台。它是人民空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等任务。
13: 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11: 雷达加高压，雷达工作正常，
13: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11: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4: 雷达加高压，
11: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4: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15: 坚持好了，空战开始。
13: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11: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16: 猎户小队援出查证。
13: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1: 当代空战是信息化时代下的高技术空战， 要想获得空中优势，不仅要有先进战机，还要有强大的制信息能力。构建以预警机为核心的空中作战体系，是空军制胜蓝天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正在同时发展中型陆基预警机、大型陆基预警机、舰载预警机。空警500是一款中型陆基预警机，是目前人民空军预警机机队的主力机型，主要担负空中巡逻警戒及指挥控制任务，大幅提升了我军远程机动和复杂环境下的综合预警、联合指挥控制能力。2015年9月3阅兵，空警500公开亮相，它的升级型号空警500A，机头装备了加油管，可以实现空中加油，航程更远。在2025年的9月3阅兵上，空警500A与歼16战机编队接受检阅。
7: 人民空军已经装备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先进的预警机，那么这些预警机啊，可以说是空中的综合作战的指挥中心。人民空军的预警机拥有非常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那么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在超视距空战的过程当中，引导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发射隐形导弹，以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而且呢，现代化的这个预警机啊，这种针对空中态势的掌握能力是非常强的，会根据对方空中作战兵力特点，有效地制定迎敌的方案，利用这种先进预警机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力和信息的汇总能力，那么在不同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把各种各样的作战要素全都集成到一起，进行最大程度的信息互联互通，会释放出更大的制胜能量。
1: 除了强大的战斗机与预警机，在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16战机实施了空中加油，还担任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17: 自运油20列装以来，我们上高原、出远海，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我们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运油 20A 是我国在运 20A 基础上研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它从战略运输机转变为大型加油机，凭借强大的多点多机加油能力，主动重塑了空战的时空边界。它极大延伸了战斗机、轰炸机、预警机等多种机型的作战半径，大幅拉长制空时间，是建设战略空军的重要装备。几年来，运油 20A 多次亮相航展和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向世人展现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成果。

0: 呢，升力面积会大大的减小，考验的呢就是飞机的气动外形和动力。我们看运油 20A 个头虽大，但也是个灵活的胖子。大坡度的连续翻转，不断进行左右盘旋机动，形成了 S 型的航线，犹如一条灵蛇飞翔在天空。那么这个战术动作也被称为蛇形机动。
1: 蛇形机动主要难在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需要从左坡度的45度突然变化为右坡度的45度，需要飞行员对压盘量有精确的控制，同时还要对镜面进行观察。蛇形机动能使飞机快速脱离就是便携防空武器的攻击包线，提高战场生存率。
2: 而在通往国际舞台的途中，运油 20A 入列以来，也多次为空军战机长距离飞行提供加油助力。

0: 文明之鹰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中国空军的运油 20A 大型空中加油机为埃及空军的法制阵风战斗机进行了空中的燃油补给。这说明运油 20A 它的这种空中的加油系统本身呢，就是采用这种通用化的设计理念，它可以适配不同型号的军用飞机，甚至是国外的战斗机。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空军飞得高飞得远，它也可以有效的支持和协助我们的友军更好的联合的去完成任务。运油 20A 航程远，载油量非常多，又配备有通用的加油系统，那未来一旦它推向国际防务市场，它也会有很强的竞争力。
1: 除了固定翼飞机，空军直 20K 直升机也一同在此次航展静态展出。直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通用直升机，装备先进的航电设备，采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赋予了直升机优秀的飞行品质，还能根据直升机周围的气流状态实

0: 时调整旋翼角度，保持直升机的稳定悬停，从而提升复杂气流环境中的索降安全，缩短机降、吊装等作业时间，减少直升机在战场中的滞留时间，提升生存能力。作为一款通用直升机，直20衍生出能够携带导弹、火箭弹等多种武器的陆军突击型直 20T、海军舰载型直 20J 以及空军装备的直 20K 等多个机型，构成了覆盖陆海空三军的直 20 家族。
1: 直 20K 呢，是空军专用的这种多功能的直升机，到埃及去参加联合的训练任务，它并不是自己飞，而是呢搭乘运20进行洲际飞行。这就说明这个直 20K 它的主螺旋桨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收拢，这样的话呢，直 20K 就可以以这种姿态进入到运20的货舱内部，实现跨洲际空运的投送。在现代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直 20K 这种直升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一旦在相关的区域战斗机出现了情况，比如说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特种部队和救援人员就可以搭载直 20K 针对弹射跳伞逃生的飞行员进行突击式的一个营救，寻找到飞行员之后呢，也可以快速撤离。
0: 从歼10与运输机的飞行表演，到歼16、预警机、运油 20A 等战机的体系组合亮相，中国空军不仅展现着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成果，也在国际舞台与各国空军增进了解，深化后信。
1: 第一次参加埃及航展，中国空军派出的是81飞行表演队和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洲际飞行，在埃及航展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人民空军它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可以说呢给埃及空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在相关的区域内展示出了中国空军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和这种军用飞机的这样的一种进步。那么第二次参加埃及航展，我们是把参加演习和训练的兵力进行了展示，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展示的是人民空军它的这种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全领域的进步，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空军它的这种战略属性是越来越强，而且具备跨洲际飞行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我们也会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交朋友，也可以通过海外练兵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多龙不能过河啊，多龙。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的干，高山湖啊就一定能修得成。
0: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资讯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万里之外的乌孙山脉，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团正在进行日常巡逻任务。防区平均海拔1800米，环境恶劣，天气多变，一年雪季长达6个月，也被誉为雪山连队。此次巡逻终点是海拔2200米的雪山深处，要想抵达此处，巡逻官兵要翻越2座高山，从悬崖峭壁到巍峨雪山，这样的巡逻任务是他们的日常。积雪是边防官兵巡逻途中难以回避的困难之一，受低气温与漫长雪季的双重影响，许多巡逻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深度常常没过战士们的半身，脚踩在雪里根本使不上力，每走一步都会因为脚底支撑不稳往前倒，官兵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被雪打湿的衣服和鞋子不一会就被冻上了，他们只能相互搀扶，彼此缓慢前行，不仅要提防多变的天气，还要提防两边的雪山，时刻会有雪崩的风险，对体能消耗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

0: 我巡逻分队已到达此次巡逻终点，边防有我在，
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庄严的宣誓，戒备前的工作，构成了边防官兵的日常巡逻生活。与此同时，边防团的炊事班也正在为巡逻的官兵们准备晚饭。这位炊事班班长已经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默服役了多年，见证了边防连的设备从简陋到完善，也目睹了官兵们饮食条件的巨大改善。曾经因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而难以吃到新鲜食材的困境早已成为过去，如今餐桌上时常摆满各类新鲜美味，保障了全体边防官兵的日常饮食。

好让那股热辣劲迅速传遍全身，驱散寒冷。而大盘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香辣鲜香的鸡块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人浑身都热乎起来。

大盘鸡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一道名菜，也备受边防团官兵们的青睐。巡逻执勤的官兵们常常要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少官兵都盼着能吃上一口味道偏辣的

0: 炊事班长还准备了另外一道拿手菜，椒麻鸡。对于常年在雪地巡逻的官兵来说，麻椒与当地特色干线椒具有驱寒驱湿的功效，可以有效预防风湿关节疾病，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1: 战友们每次巡逻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执勤在外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身为炊事班班长，我就想把自己拿手的菜做给战友，让他们吃得暖心，吃得开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好全连战友。
2: 大盘鸡来了。
0: 几道炊事班精心准备的菜品被摆上桌，官兵们围坐大快朵颐，辣意与暖意在胸膛翻涌，驱散了雪地里的所有寒气。数千公里之外的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今天他们为训练的官兵们准备做一道大虾，这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

0: 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1: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而后下入大虾。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蛋齐飞的复合菜品。

0: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咸香耐放，走哪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腾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得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扁是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烤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烤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位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热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0: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使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 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两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围一下。
0: 辣椒先围一下，表面微裂，椒香先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擂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很绝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一至两分钟，迅速捞出。
0: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一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广阔的高原，参加演训的部队陆军某旅开拔上千公里，将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驻训场地进行实弹演训。宽阔的土地给了部队更好的训练空间。本次任务也全方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打击等各项能力。喷火兵作为防化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坦克火箭是单兵作战的重要利器，在战场上能实现对敌装甲目标和坚固工事精准火力打击。火箭炮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交织的疆场，火箭炮作为火力担当，肩负关键使命。

为了给参加演训的官兵补充能量，炊事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对于演训的炊事班来说最为珍贵，由于要保障全体演训人员的用餐，通常3个小时内就需要做出100人份的餐食，确保演训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吃到热菜。

五花肉与糖色完美结合，剩下的只需静等高压锅将其炖烂。在演训中，高压锅是炊事班的好帮手，它可以使肉质在短时间内炖烂。在一些极端地区，高压锅也可以完美解决海拔给烹饪带来的难题。鱼肉与蔬菜也是必要的营养补给，演训中官兵每日消耗大量体力，能量补充需依赖高蛋白食物以及各种维生素，这使两种食材变成了理想选择。

为了激发训练后官兵的食欲，炊事班特意准备了炝锅鱼，麻辣鲜香的口感瞬间便可以激发官兵进食的欲望，让他们恢复活力，更好地迎接明日的挑战。

豆腐在保证植物蛋白的同时，还可以中和东坡肉的肥腻，是素菜中的首选。浓稠的酱汁很好的被豆腐吸附。对于官兵而言，一场激烈的演训后，尝上一口香煎豆腐，瞬间活力满满。

0: 面食在军营中备受喜爱，许多官兵在演训后由于疲惫急需补充大量碳水，而炊事班针对演训人员特意准备家乡的臊子面。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品质为先，追求卓越，觅养颜。
5: 品质源于专业，专业成就未来，博邦。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冰糖葫芦美味浓，颗颗山楂脆酸甜。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北气动特种润滑油有限公司，超派电器改变生活。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硝烟虽已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英雄连队，更续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强军报国之志化为练兵备战行动，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矢志奋斗，冲锋在前。
2: 刚刚走下演训场，陆军某旅左权独立营的官兵们就开启了一场特殊的党课。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也是左权独立营受称84周年纪念日。在抗战烽火中，部队曾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百余场战役战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无畏精神在一代代官兵心中传承激荡。
3: 我们将用革命心烈、百折不挠、奋勇争先的必胜信念来砥砺官兵血性胆气，打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队伍，让左区独立营战旗在强军征程上高高飘扬。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面对未来战场的新挑战，左权独立营官兵瞄准合成作战需要，在驾驭武器装备的同时创新战法训法，通过一次次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部队指挥协同、快速突击、应急处突等作战能力。
4: 如何真正发挥合成营的优势，把体系效能转化为打赢能力，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实践的课题。面对未来强敌对手，我们一定时刻保持整个待旦的战备状态，在真打实抗中摔打锤炼部队。
2: 14年的抗战史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在陆军某旅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又一批新战士庄严地接过了钢枪。抗日战争中，先辈们凭借手中的武器和必胜的信念，首创步兵打飞机的经典战例。
5: 接过钢枪，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作为新时代的战旗传人，我们一定铭记抗战历史，传承光荣传统，把手中的武器装备爱护好、利用好，不辜负革命先辈们的流血牺牲。
2: 时代在变，武器装备在变，但苦练打赢本领、争做精武标兵的连魂始终不变。在连队党支部的带头下，官兵们成立战法、技术、训练三支创新攻关小组，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等先进装备作战效能，探索部队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
6: 这面战旗是抗战时期连队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我们连队的每名官兵都把战旗上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身为荣誉连队的一员，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把武器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应对未来战争的准备。
2: 国破家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在白山黑水的战场上，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用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尊严。作为英雄传人，杨靖宇支队官兵近日组织了一场战斗故事分享会，大家结合岗位站位，对照先辈事迹，查找差距，定下目标。
7: 把抗联先辈的战斗精神和斗争智慧和我们当下的练兵备战任务对接起来，人人上讲台，真正把精神感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这个旅始终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练兵备战的精神内核，持续推进实战化训练转型升级。在前不久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中，官兵们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逐炮位、逐环节收集数据，摸排各装备性能底数，全面提升部队遂行任务的能力水平。
8: 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会继续把抗联精神融入每一次射击、每一场训练，不断锤炼打赢本领，确保随时拉得出、打得准、打得赢，用实打实的战斗力告慰革命先烈。
9: 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山河锦绣，使命在肩。巩固的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之本。昨天，军地组织多种形式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2: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各界群众参观"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专题展览。
1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和战友们一定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履行好肩负的职责使命。
11: 这九一八一定是插在我心口的刀子，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军人，永远忘不了这个血债。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觉得我们有本事捍卫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12: 牢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对中国侵略的罪行。
2: 陆军兵种大学某士官学校还组织陆军新入职文职人员集训队和学员代表开展勿忘九一八始至强军路主题教育活动。
13: 身为军事学员，毕业后我们将奔赴战斗一线，我们会把对先烈的敬仰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练强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2: 警报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驻训一线到座座军营，部队官兵整齐列队，以铿锵誓言铭记血泪历史，激发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履
10: 行，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把对先烈的缅怀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4: 我们要把民族之痛转化为奋飞强军的澎湃力量，利剑长空，枕戈待旦，以忠诚行迹捍卫祖国山河无恙，用铁血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安宁。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官兵们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
10: 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的那种永不放弃、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要瞄准强敌，加紧练兵备战，时刻做好准备。
2: 正在进行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军校学员走进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回顾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15: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1: 今天的影像志，我们来认识一位96岁的抗联老兵杨振国。1930年，杨振国出生在黑龙江克东县，14岁加入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如今，这位96岁高龄的老兵依然对80多年前白山黑水间的烽火岁月记忆犹新。
16: 在日军统治下，受着压迫、受着歧视、 受到残杀，过着这个不幸的生活。
17: 1944年冬天，刚满14岁的杨振国带着家仇国恨，瞒着母亲加入了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抗联战士。
16: 睡在那里，用木头躺的床，用野草铺的当褥子，没什么吃的呀。有时候呢，把那个过去的那些干草啊，晾干，然后煮成汤来喝。冬天就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生活呢，锻炼了人。
17: -40摄氏度的林海雪原，杨振国和战友们吃野菜、喝雪水，却仍唱着抗联歌曲，扭着大秧歌，笑声压过风雪。
16: 为火气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泪已哪怕松江万浪声，起来呀，果敢冲锋。出日寇，赴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勇。
17: 正是这般艰苦的抗联岁月，锻造了杨振国乐观、坚强、无坚不摧的品格。
16: 要牢记历史吧，奋发图强，为国家富强、我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要敢于创新，要勇于奉献，要置身于党的领导下，把各项任务完成得更好。
1: 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协查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从9月14号到1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
2: 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是朝鲜境内规模最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同志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15号，这里再次迎来了祖国的青年代表，他们向烈士们敬献花篮，集体瞻仰志愿军英雄铜像，并在烈士们的墓前献上菊花，鞠躬致敬，缅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从14号起，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纪念活动，并与朝鲜有关人士进行交流。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与备战打仗使命担当。
18: 这两天，北京卫戍区某部、第72集团军某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开展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军属和驻地师生观看格斗刺杀、特种驾驶、擒敌对抗等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核生化防护、轻武器使用等科目。观众近距离感受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真切体会人民军队守护家国的过硬本领，进一步激发了强国强军的国防情怀。
19: 今天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也不含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18: 在山东文登，一堂特殊的视频连线课在文峰小学展开，全校1200多名师生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官兵展开云端对话。战士们通过视频与师生们分享他们扎根生命禁区、守卫祖国边疆的动人故事。在山东泰安，海军泰山舰官兵走进泰山冯玉祥小学，带领大家体验旗语，学习绳结技巧。同学们也为官兵们献上手绘的泰山舰画作。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活硕博宣讲团走进八一小学，把时代楷模王戟的感人事迹搬上讲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把爱国、奉献、坚韧讲进孩子们心里。
20: 王戟研究员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我们把故事带进校园，就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报国的种子。
18: 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在新疆阿图什、江苏南京、云南开原等全国多个城市，各地各部队依托当地资源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地研学、老兵宣讲、特色体验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厚植国防情怀。
21: 开展国防教育重在潜移默化、入脑入心，我们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场馆，感悟信仰的力量。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近日，火箭军直招军官宣讲活动在全国87所高校火热展开，官兵代表走进师生中间，讲解政策法规，分享军营成长，吸引有志青年投身部队。
17: 今年，火箭军共发布387个岗位招录需求，在活动现场，部队先进典型和优秀大学生军官代表与在校师生展开青春对话，分享成长经历，畅谈报国理想。针对大家关心的话题，宣讲团成员一对一进行细致解答，帮助有志学子顺利申报。
22: 从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导弹发射，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咱们火箭军。作为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将自己的成长发展与国防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17: 火热的宣讲活动还吸引了不少退役复学的大学生，曾服役于火箭军部队的硕士研究生刘俊达向校友讲述从军经历，鼓励他们建功军营。
23: 作为曾经火箭军的一员，在参加完此次直招军官宣讲活动以后，我十分的激动，希望将在大学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强军事业当中，重返大国常建方阵，以军官身份书写军旅荣光。
17: 据了解，火箭军直招军官宣传片《东风》在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商圈大屏滚动播放，面向社会展示火箭军形象，
24: 让更多有志青年了解火箭军，投身火箭军，并通过提前入校摸底、主动上门物色好苗子，把优秀人才引进来、留下来，为强军新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25: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26: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3: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4: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近日在接受沙特媒体采访时表示，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4: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3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9度。兰州小雨，11到22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29度。香港晴，25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遇见过，相信过，成为过。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哟，快开始了，小姐啊。

Ha ha ha ha!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以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